0: 减零之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英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0 12308。

0: 奥森，没任何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5 09600228 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Ghosting away my religion.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手畅心冰敷按摩椅，
1: 超舒服舒适。保险公司还要主题舞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说谎。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一组创新或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人第一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7: 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不，建设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内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安发有约，我是法兰克。俗话说十人九胃，胃部不适似乎成了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你比如说吧，那个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工作压力大，我们的胃呢每天都在承受着考验。那么如何科学的认识我们的胃，如何用我们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养护理念来守护它，让它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基石。今天我和杨医生啊就继续聊一聊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
4: Frank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谈一谈关于脾胃的健康话题。
3: 杨医生啊，那今天呢我们将围绕这个胃部健康从几个方面啊能够展开一些讨论和探讨。那首先呢我就想请杨医生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听说叫养生之王，脾胃当先。
4: Frank，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中医西医都有胃这个器官啊，对胃这个器官的认识中西医都有共同之处啊，他们主要是和食物的消化有关，当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医理论认为呢，它脾胃是一个系统，脾为脏，胃为腑，两者密切相关，在人体呢它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谈到胃功能呢，它一定会涉及到脾的功能。当然中医的脾与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更加广泛和丰富。
3: 那杨医生啊，您说的这个脾胃那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我们讲那个脾胃它一定有脾和胃共同运动，脾主要主运化，胃呢主要主受纳，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需要经过脾胃这个系统来运送，它不是单个的这个运化功能。那西医对于胃呢主要是消化，在中医呢脾胃它是在运化，这个运化呢就是运输和转化的意思吧。它是把食物先消化再转化成人体能够吸收利用的，中医叫水谷精微，也就是西医讲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吧。然后这些精微物质呢就会运送到全身，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就是全身的。可以说呢脾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厨房，这个大家容易理解，物流中心。它的功能好坏呢就直接决定我们身体这个营养和能量的供养情况。你是否供养的及时，供养的充分。当然如果脾胃的运化不好，我们就会出现这个能量差，食欲不振啦，胃部胀满啦，如果能量不足呢就会那个面黄肌瘦，消瘦无力等等情况了。
3: 原来如此。那我们说中医的脾与西医的功能似乎有不同，似乎脾与人体气血功能有关是吧？
4: 是的。这个脾呢跟西医的脾嘛，脾的脾的功能比较简单，但在中医呢脾它有管理血液这个功能，叫脾主统血，
3: 统治
4: 统治的统领的意思。 脾胃之气呢，它有固摄血液呢在脉管内正常运行而不外溢的功能，就是它让那血在这个血管里走，不能跑外边跑。
5: 嗯，
4: 如果脾虚呢，就会出现我们中医叫脾不统血的症状，脾管不住血了，就会出现呢，表现就是有一些出血的问题，比如经常牙龈出血，皮下出血，女性会有月经过多，甚至有些疾病有尿血和便血的问题，在中医呢都跟脾脏有关，当然我们气血充盈的血灵呢，它就和顺就没有问题。当然再有呢，中医还有呢跟情这个脾和情绪，也有一些关系，比如我们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5: 嗯，
4: 也就是说脾胃的虚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的下降，也就是说正气不足啊。容易受到外邪的感受外邪吧，也就容易滋生多种内部疾病，比如很多的慢性病啦，疲劳综合症啦，甚至一些情绪问题，很多的慢性病，如果你追根求源呢，都可能与脾胃失调有关。所以呢，我们说把脾胃养护好，就相当于为整个的身体这个大厦，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这才是呢养生先养胃，脾胃先行的真正含义。
5: 那听杨医生听了您的这个讲解，真的是醍醐灌顶。原来这个脾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总开关。那么在如今这个现代生活这个快节奏啊，我们的肠胃道尤其是胃最容易受到哪些不良的习惯的影响和危害呢？
4: 是的，这是一个好的话题啊。当然现代生活方式呢确实给我们这个脾胃带来很多的挑战，当然最主要的表现呢往往是表现在脾这个胃这个器官上。这里呢我简单总结几大类常见我们常说的这个伤胃的习惯。第一呢，我们前面讲饮食不节，就是在吃的上面不合适，有些问题，那往往还是直接的原因，一般包括比如说不按时吃饭，我们常说的饥一顿饱一顿，或者呢有些人就暴饮暴食，吃起来好吃的一吃就会造成吃的很多，吃撑吃坏，这样呢就会造成脾胃的慢性损伤。这个脾胃运化呢，我们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小的磨坊，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小磨坊它会做一些加工工作，给一些原料，它会出一些原料，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讲就是芝麻的磨坊，给香油，用芝麻研磨，还会做芝麻酱或香油，我们输入的原料和磨的运行都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定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前面两种情况，你暴饮暴食了或者饮食不节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原料输入不稳定，就你一会儿给多一会儿给少，那当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小的磨盘运转呢就会出现一会儿负荷过重，一会儿空转有没有原料，当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脾胃功能就非常容易失调了。这个容易好理解哈。
5: 是。
4: 再有呢就是偏好生冷，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主要现在主要是年轻人这类问题比较多，早上一睁眼他就喝冷饮料。当然中医呢认为就胃喜温恶寒，就喜欢暖的他不喜欢冷的，就从本质来讲，但你主观你喝的时候不是那种感觉，如果你过度食用这个冷饮呢、冰激凌啊生冷海鲜呢，它会按照中医讲它会损耗脾胃的阳气，它就会导致你的运化无力。当然从西医角度讲呢也容易理解，你摄入大量的寒冷食物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受寒嘛，血流畅就会下降，当然脾胃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胃液就会减少分泌，蠕动就会下降，当然长期以往呢你就会出现胃的问题，比如说胃胀满了，胃痛了，甚至出现一些腹泻啊，这都有可能的，这都是脾胃的问题。再有一个不好的伤胃习惯呢就是过嗜好的辛辣，就是将爱吃辣椒啊，就是这种辣辛辣的，包括什么辣椒啊、酒精啊，我们讲浓茶呀、咖啡呀，这种刺激类的食物和饮料，它长期刺激呢，它都会损伤我们胃的内部胃黏膜吧， 当然就会导致胃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胃的慢性炎症啦，甚至会导致溃疡啦，这都会是长期刺激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

0: 主丝嘛。
1: 嗯。
0: 当然反过来，优丝它也伤脾。
1: 哦。
0: 你如果你长期的情绪
1: 是
0: 啊
1: 啊。
0: 有问题失衡，比如焦虑啦、
1: 嗯。嗯。
0: 抑郁啊、紧张啊、压力过大状况下，它也会伤及脾胃。但
1: 嗯，
0: 实际这个精神和器官它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它会出现各种胃部的不适，主要表现在胃上。你最典型的，比如卡车司机或出租司机，就坐司机长期驾驶的人，他一定在一个紧张状态。这种人他往往他有一个职业病，往往胃都不好。啊，它跟精神长期紧张有关。当然呢，情绪不好呢，有时也会导致这肝功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肝主疏泄嘛，肝的不好也会导叫肝气犯胃，出现这个胃部的胀满、嗳气、烦躁。好多人跟人家一生气的一闹呢，就觉得这胃疼，我气得我胃疼，实际就是肝气犯胃的情况。
1: 那杨医生，这么看来，我们说好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的情绪管理啊，对胃的养护，都是同样非常重要哦。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这种情况。当然呢，除了饮食习惯呢和情绪，我们还有几个不良因素也应该都要尽量避免的。这都跟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作息紊乱，有些人呢就是经常熬夜嘛，就作息不规律。当然我们夜间本来是人体休息，尤其是胃肠休息的一个好的时间。当你熬夜的人，他胃肠得不到休息；再有一个，熬夜的人往往他晚上他也有一些事情要做，他也会饿，也会渴，又会进食一些食物和饮料，这时候都会增加脾胃的负担，你胃酸呢就会发生分泌的紊乱，当然呢，它就诱发我们各种胃的不适，甚至导致一些疾病。还有一个呢，那也就是说药物的使用，但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使用一些药物，但有些药物呢，它是对胃是有伤害的。我们讲损伤胃气嘛，它按照西医讲，它会损伤胃的黏膜，也胃的这个动力作用。比如最常见的，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经常使用阿司匹林啦、布洛芬啦，比如人家有皮肤酸的、关节酸痛，要使用布洛芬这类的，或者某些抗生素，这个呢，都会对胃呢会有一些个不良的刺激作用，当然你使用的时间和剂量都有关，这个呢一定要该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你不能自己滥用的。所以好多人出现这问题，就是哎呀，我需要点这个，吃点那个，我就自己用了，会伤胃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注意饮食问题，饮食卫生问题。当然呢，有些个尤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呢，现在还是比较常，就是供餐时不分这个碗筷，容易导致的胃的特殊细菌感染。这个可能应该大伙有些人知道，有人不清楚，就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是非常，问题比较严重。当然，这种细菌感染呢，就会出现胃的各种不适，甚至导致胃癌的发生，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1: 对啊，那杨医生啊，您刚刚列出的这些，我们说伤胃的这些坏习惯，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其实不知不觉都中招了
0: 是的，
1: 啊。尤其您刚刚还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近年来啊，它的这个知名度，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高。您刚刚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和胃癌也有关系，那能否请您为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以及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能导致的病变，它的这个发展路径呢？
0: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想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当然，中医常见的这个脾胃问题，在现代医学都有一些新的发现、科学的证据。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这个，脾胃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关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用英文的缩写叫 HP 啊，它是一种唯一的能在我们胃的这种强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细菌。我们知道，我们胃酸呢是酸性很强的。说的难听点，吃了一点的小的铁片、小碎面都会给你融化了。但这种细菌呢，可以在这人的胃酸的环境下生存。过去人们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胃部疾病啊，都会与这种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导致的问题呢，还相当严重。首先呢，就是很多研究表明，很多胃部的疾病，这种细菌呢，它是治病的元凶。几乎啊，可以讲100%的这种 HP 感染者呢， 都会伴有那个叫慢性活动性胃炎。

0: 我们常说这种慢性胃炎吧。
1: 嗯，胃炎。
0: 哎，当然慢性胃炎原因很多，它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但大约呢有 15% 到 20% 的感染者，就是被细菌感染，可能它会逐渐发展成呢我们讲这个胃溃疡。哎，
1: 胃溃疡。
0: 消化性溃疡。
1: 嗯，
0: 就胃口炎、十二指肠都属于消化性溃疡，它也是这个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这淋巴瘤的主要病因。当然，胃周围它有一些淋巴组织啊，这些淋巴组织出现的问题往往跟那细菌有关，但其他的淋巴瘤或淋巴问题呢，那可能是其他因素，就胃周围相关的因素就非常密切了。再有呢，也是和大家最关心的。它与胃癌关系密切。
1: 嗯，
0: 研究表明啊 ，HP 感染呢，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呢一类致癌物。
1: 嗯，
0: 这个一类致癌物就很严重了，那就是很明确的致癌因素。它的致癌过程呢，它是一个漫长而且是多步骤的一个演变，就很有规律。它是比如说我们的正常黏膜。
1: 嗯，
0: 它会感染以后呢，它就会慢性形成表浅性胃炎，就很浅，再慢慢呢不断的加重，会形成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呢，这种肠道的不断损伤修复，就会造成的肠上皮的化生，就肠上皮的不断增生啊。
1: 嗯，
0: 它不断的增生就会出现一种叫异性增生，它是不是正常修复了？那我们讲这。上皮内的瘤变了，就开始产生了异常生长和瘤变了，再发展那就是胃癌了。
1: 哦，
0: 但是只有这个过程。
1: 嗯，那杨医生，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导致胃癌发生的规律啊，它非常的明显哦。
0: 是的，哎，这个过程呢，当然在科学界它有特殊的名称叫 Corey 系列。
1: Corey 系列，
0: 哎，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这个胃癌发生的这个多个阶段的模式呢，很规律。如果这 HP 长期感染呢，它就当然释放毒素了，引发癌症，引发这个炎症啊。经过损伤黏膜，它改善胃部环境，然后呢，不断的受到损害，或修复，最后造成个胃的异常增生嘛，一步步增加了，变成这个胃癌。
1: 嗯，
0: 但这里需要强调是，你得了这个感染呢，它不一定是胃癌，但它也确实是一个最重要。可控的危险因素，它是危险，但我们也可控。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有胃癌家族史啊，有些胃部不适啊，或者体检发现有相关这个病变问题的人群，一定要进行的 HP 的筛选和根除治疗。这个病是可以治的
1: 哦。
0: 如果你进行治疗呢，当然对胃癌的发生与发展就很有效了，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了。
1: 嗯，杨医生，看来这个HP 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健康隐患。那么除了针对性的治疗 HP 感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做，来养护我们的肠胃道，防患于未然呢？
0: 是的，中医啊是强调治胃病，日常养护呢那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通俗易懂的建议吧。当然概括为养胃五步曲，这样好记嘛，简单好记嘛。第一步呢，但一定是饮食有节，就是我们吃饭呢，饮食一定要定时定量吧，就是不能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餐没一餐，看好的吃的多，不好吃不吃，这个呢就会像我们前面说的，会造成脾胃的这个功能紊乱嘛。当然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吃饭呢，我们最好能掌握在七分饱，别吃过饱。在食物选择上呢，也尽量选择呢容易消化的啊，不要吃过多这个特别不好消化、硬的、油炸的这种不好消化食物。当然，在选择上呢，品种上多些是新鲜的蔬果，这都有好处。适当的摄入优质蛋白质，我们在讲了，比如说这个鱼啊、蛋啊、奶啊、瘦肉的都属于优质蛋白，但尽量减少这种油炸呀、腌制啊、烧烤啊这类不健康的这个制作方法。当然好吃，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并不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特别前面讲了这个情志上的问题，我们要尽量保持着情志舒畅， 一定学会呢情绪管理和缓解压力。但是我们前面说精神压力会造成脾胃的问题嘛，所以对于精神高度紧张啊和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职业，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找到自己呢合适自己的减压方式吧。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你好运动就多做运动，听听音乐啊，如果你要是愿意呢可以做做冥想啊打坐啊，再有呢你也可以朋友啊经常叙述叙述，多做交流交流。最关键是要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平和的心态，只要你的心态平和了，不紧张了，不压抑，不焦虑，你对脾胃的健康呢它就有大的好处嘛。同时呢也要避免在情绪特别波动的时候异常进食。有些人比如情绪不好不高兴了，醉酒食欲大量喝酒，当然刺激脾胃嘛。但有些人压力过大以后呢，他就我们吃所谓的减肥食品，多巧克力没完怎么样就吃，就减压嘛。这种异常的进食都不好。第三点呢，我们上面就起居要有常，就要规律吧。一定要保证的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免熬夜。我们在各个在前面讲健康，这熬夜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呢，它就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胃肠的功能这种稳定。当然你增加点运动，它也可以改善胃肠功能，比如体育锻炼啦，慢跑啊，慢走啊，就我们前面讲过有氧运动啊，太极拳呢，这时候都会促进的胃肠的活动，增强体质。就久坐不动的人的胃肠功能就会受影响，你不动的胃肠功能也会减弱。第四点呢，我们特别要谨防啊病从口入。所谓的病从口入，大家熟悉的一些呢，比如说你饭前便后要洗手啦，不吃被污染的食物，防腐食物，隔夜饭呢，这个除此之外，我们特别提倡呢叫分餐制。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或包括家里在，尽量使用公筷和公勺，就分餐嘛。我经常注意和朋友住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些人确实没这个良好习惯。在大伙儿人家这个饭菜面有一个公餐的这个公筷和公勺，有些人知道用这公勺分餐吃，有些人不知道，瞅着筷就到那儿去吃。如果他自己有这个 HP 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旋感染的问题，你就会对别人会造成一个健康上的危害，这样是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养成这个好习惯。
1: 对，
0: 第五步呢，我们就是说定期体检，及时就医。当然有些人呢，就是说他有时候身体不适发出信号，他不注意。所以我们这里强调，如果你经常反复的长期出现这个胃部不适，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胃不好，经常好好坏坏，如果长期这样，它都是不好的信号，比如胃痛啦，胀满啦，反酸啦，我们一般讲烧心啦，这个heartburn 英文讲哈，食欲不振呢，这些如果长期出现的问题，如果缘由不清楚，甚至出现一些消瘦啦或者黑便等等，那一定要及时就医，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咨询，那得是明确诊断，如果有问题就赶紧治疗，免得这个出现的问题呢恶化。
1: 非常感谢杨医生这些非常实用贴心的建议。那我们说到养胃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关心，在市场上啊，其实有挺多的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保健品。
0: 是的，是的。
1: 那是否有合适的产品可以作为我们日常调理脾胃的辅助选择呢？那杨医生，就请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一款产品，比如说我们安发国际，我们就生产了有一款叫恒瑞宝，看看它的配方思路是否符合中医养护脾胃的理念。
0: 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首先任何保健品它都不能代替药品和治疗，这我们一直在强调，它只是作为健康生活方式呢一个作为补充手段吧。当然我们在选择保健品时呢，关键就看它这个成分配是否符合我们这个符合科学及传统的智慧，就中医的智慧。当然我们安发公司的恒瑞宝呢，不仅在成分配伍上特别强调对脾胃这个调理综合调理，而且在制备技术上呢也应用了独特的专利技术，这个很关键。当然它其产品呢是高纯度的这个天然药物提取物制成的胶囊，这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其功效呢 它是明显优于一些传统的制剂，
1: 嗯，
0: 这是它的特点。但从成分讲呢，它也非常有特色，它有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它这几味呢，它药方并不多，就这几味药呢，利用君臣佐使这个配伍原则呢，它主要体现了中医这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个理念。比如这个君药，我们在这里呢，君药主要核心药就党参了，它主要是健脾益气了，从根本上强调我们脾胃的功能，调节脾胃，这是主要的功效在里边。然后陈药主要是辅佐的作用，在灵芝在这里呢，它有扶正固本的作用，增强体质，先把体质调整起来。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山楂，它也有辅佐作用，它是帮助消食导滞的，帮助消化的。我们在这很少，在国内像是要感到消化不好，往往来点山楂丸吧，这个你用过吧？山楂丸，非常非常普遍的。再有这个佐使药，它佐使药主要是调和作用，比如说我们的银耳，它是滋阴滋胃的，蒲公英呢是清热清理胃热的，白芍呢它属于柔肝止痛的。当然他们共同呢都是针对这个胃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个伤阴的瘀热啊、气滞等具体问题来进行调整。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配伍呢是考虑到现代人呢这个脾胃问题啊，它比较复杂，虚实夹杂，既有虚也有实，又积又积实也有积热，而且常与情绪相关，比如说肝胃不和了、脾胃不和这些特点。它主要是具有这个健脾益气、养阴清热、消食导滞、疏肝和胃的综合调理的这个功效，这都是中医的名词。这总体来讲，调理脾胃，改善各种胃部不适吧。它对于日常养护，你作为一种日常养护，作为饮食调理之外的辅助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1: 那真的，杨医生这个如此详尽专业的解读啊，那从中医理论到现代危害，那从日常养护啊，又说到了聊到了我们的产品分析，那其实让我们对这个胃部健康有了一个非常全面深刻的认识。那么杨医生啊，您今天能否再分享一些案例？因为您之前很多听众朋友说您的案例其实都挺实用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说实在恒瑞宝的案例是它实在是太多了。在使用这个安发恒瑞宝以后呢，改善各种胃部不适，我们或者是胃部疾病嘛，得到非常满意的效果的案例是非常多。当然时间的关系，我这也就只能简单的介绍呢，介绍一点吧，一个半个的吧。我先说一个，就是长期慢性胃病吧。这类情况其实代表一批人的案例，类似人很多很多，就是经常有胃部不适了、反酸了。我说这个是应该有个60多是一个男士吧，是应该讲是一个亚裔 KV， 他是在这儿生活多年吧。他呢就有一个慢性的这个胃病的情况，就说常年呢就得看，经常是胃不好嘛，一会儿胃胀，一会儿胃满，一会儿反酸，一会儿胃痛，一会儿吃就不想吃饭，反正这种各种胃的不适。当然呢他在这儿呢在这土生生长嘛，常年他也有就医嘛，经常看家医。当然他看的家医也无数了，这也看那也看，专家都在看。当然呢经过专家们的检测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明确的诊断，比如慢性胃炎啦，有溃疡啊，胃的动力差啦，胃液分泌这个成分不好啦，等等等等。当然明确很诊断，当然呢这些医生们专业专家们也给适当的治疗，各种药都给他开。当然这个病情的情况呢一直好好坏坏，但他就没有一直治愈过，好多年了。他也觉得还反正我胃不好，看来是要不定期的出问题。当然这也是有缘吧，在有某次朋友机会时候呢，他就谈，哎呀我今天不能多吃，吃不好，不能喝，不能吃的，胃不好。大伙一聊天，我怎么不好啊，大致我知道他情况，我说我建议你使用一下安发的恒瑞宝吧，他对脾胃的这个养护和调理效果很好，你试一试。当然他是在这儿对这个 保健品，我们所谓号称保健品，实际是中药嘛。
1: 嗯，
0: 哎，他说管用吗？我说那你试一试吧。哎，咱配合西医治疗没问题吧？他只使用一周，他各种不适明显改善，那种各种胀气啊，或者胃的不舒服啊，反酸了，明显减好。哎，他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啊，我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吧。哎，他用了一段时间，各种不适就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啊，几乎就完全消失了。他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变，他还喝点小酒，喝点葡萄酒，也没有明显改变。啊，慢慢就改善了，当然看病的机会就很少了。现在呢，应该讲这一晃也是很多年过去了，他基本没有大犯的胃病。啊，当然他手里会有一些恒瑞宝，是觉得稍微有点不适，他自己就会调理了。
1: 嗯嗯。
0: 但类似的案例，其实我手里有大批，啊，一大批都是这种慢性胃不适的，胃胀、胃痛、反酸、慢性胃炎等等都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案例很多了，类似情况挺多。
1: 嗯，
0: 但我这里想说，如果您呢，就听众朋友啊，你有胃部类似的情况不适的话，也会随时呢，你欢迎到安发来咨询，我们看看情况，看看你适合不适合。如果适合呢，我们帮你调理一下。
1: 嗯，对，说到这个咨询啊，那我在这边正好要说一下，正好这个本周六啊，我们这个安发公司在那个 ASB Showground 也有一个参加那个新春花市同乐日。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到时候的话，我们杨医生也会在现场来为你做一个面对面的咨询，对吧？
0: 哎，
1: 有一个健康义诊的一个互动和活动。那么我们星期就是本周六，那么我们是在316、317的展位。嗯，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咨询想问的话，那不仅仅是脾胃了，那可能之前我们其实也说到，对，那保护肝啊、心脑血管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您来到现场和我们杨医生做一个面对面的
0: 一
1: 个交流，
0: 一起讨论吧。
1: 对，
0: 你任何健康。
1: 那么所以说大家其实是本周六，所以大家不容错过。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守护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胃部健康。我是法兰克，我们下期安发有约，再见。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 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3-0883-6663 0213-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两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嗯，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的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一，实际上这个加一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 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1: 我们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 OK，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 review。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2: 没错，
1: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2: 没错没错。
1: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2: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您，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1: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
2: 嗯，
1: 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2: 是，
1: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2: 没错，是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你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在

0: 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他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有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
0: 对，
1: 够
0: 每年
1: 担
0: 有好
1: 保
0: 多
1: 能保，这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没
0: 当
1: 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0: 是，
1: 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
1: 的。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

0: 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你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的新的客户，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
1: 没错。
0: 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男士的新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士的新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1: 是。
0: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士的新，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1: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

南充电7年保修，合理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不要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因
1: 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是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两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的，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

0: 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ink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
0: 体
1: 快
0: 检，
1: 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ink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ink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詹妮，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
0: 我
1: 险
0: 们开
1: 公
0: 发不
1: 司，
0: 了，
1: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
0: 对，
1: 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
0: 是
1: 够
0: 的。
1: 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
0: 是
1: 审
0: 的，
1: 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0: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
1: 您会
0: 话。
1: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
1: 是
0: 才
1: 的。
0: 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
1: 是，
0: 买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这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一块呢，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

0: 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他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
1: 没
0: 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错，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
0: 对，或者。
1: 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
1: 就。
0: 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
1: 正常的时
0: 去
1: 候，
0: 做一
1: 对，
0: 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儿，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啊，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万左右。
1: 差
0: 那
1: 不
0: 么，
1: 多。
0: 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儿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儿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还是非常划算的。那
1: 是
0: 不
1: 的，
0: 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
0: 所以
1: 的。
0: 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 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0: 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 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佳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佳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加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有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詹妮打电话吧。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
2: 您
0: 们
2: 会正
0: 所有的
2: 确
0: 客
2: 使
0: 户
2: 用您的
0: 都
2: 保
0: 是
2: 险
0: 在
2: 吗？
0: 最
2: 您是
0: 信
2: 否
0: 任。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你这几天才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
0: 新
2: 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 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我给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你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不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进了进，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1: 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er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每年有好多
1: 保，这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今天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早越好了。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
0: 是
1: 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0,000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0,000的，你就直接买720,000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0,000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需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0,000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0,000，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0,000而不是720,000，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0,000，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
1: 哦，
0: 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0,000变成了720,000。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啊、老年痴呆呀、啊、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0,000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0,000，总共是720,000，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架构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在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1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0: 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渐渐很害怕看见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人缘还是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心。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不要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依旧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真的要开放了呢？协议到底什么时候正式的落定签署？到底备忘录和昨天我们跟大家说的那14点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相同？是伊朗占便宜了还是特朗普占便宜了？怎么大家的舆论都不相同呢？
2: 而且特朗普甚至还夸了两个国家，很有意思。
1: 特别点明了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看来最大的输家不是美国，也不是伊朗，而是以色列。我们一起共同的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的信息啊。好，先跟大家来说几个事实。那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夏里夫是在昨天双双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和平协议。我们随后看到了很多官方的媒体全部是转发这件事儿是确认了的。
2: 是。
1: 那么双方呢是立即且永久的停止，请注意是所有的战线。特朗普也是授权美国立即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请注意是美国立即解除。至于外界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开放，特朗普后续表示6月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协议的时候才会看到开放，同时这一个也是得到了伊朗方面的确认。伊朗承诺德黑兰将会在6月19号履行承诺，并且会在本周五的时候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公布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呢，谈判期间美国也将先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产。那接下来呢，15号清早的时候，这个特朗普的第一条贴文也写到说，正式是授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开放并且不收费，同时呢是授权立即解除刚才我们说到的美国海军的一个封锁。
1: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啊，在特朗普的第一条的这个贴文之上是这样子说的，说正式的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收费，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第二则的贴文随即就到，随着周五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跟着开放，以便进行扫雷的工作。一会儿你看啊，那法国就要上了啊，石油将再次在该地区两端以及全世界流动。我给说一个这个特朗普的内心话，我美元石油又回来了。
2: 是的，就在昨天他一说完呢，这个多个很多世界上的各大媒体都是在报，就
1: 是
2: 说油价一立刻就要开始掉。
1: 没错，立刻它的金融市场的反应永远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我个人认为啊，伊朗呢在这一份我们看到流出的十四点的协议，其实和我们昨天早晨说的那一份非常的吻合啊，就是以昨天的那份为准的。我也很开心我们是选对了新闻的啊。但是现在是美伊都没有证明这十四点的内容到底是对的还是不是对的。好，我们就这十四点来说。那我认为双方其实是各有取舍的。
2: 是。
1: 伊朗呢，他算是拿到了实打实的一个让步，美国方面的一个让步，他是一个短期之中很明显的赢家，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经济的枷锁直接的解封，这也是他最核心的利益，
2: 是
1: 也是我认为伊朗的谈判最看重的内容。之前哈，包括这佩泽西强、卡利巴夫一直都在喊的是伊朗的经济要不行啦，跟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喊，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意思就是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啊。是。还有呢，就是地缘安全，我认为是完全的出现到了一个翻盘，而且在核问题之中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可逆的一个让步。但是你说美国输了吗？我觉得美国也没有哈，那就看怎么衡量了。面子之上我告诉你不是很体面，但是美国现在在冲刺的核心是什么？是要把伊朗拿服吗？不是。现在他要转向自己区域的一些部署，把包括把北约的兵撤开，把中东的视线转开。请问他要干什么？他要把这些兵放到印太的地区，
2: 印太地区，
1: 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到印太的地区。那么另外在经济的层面之上，他要干什么？他要冲刺他的中期选举啊。
2: 没错。而且特朗普你在他的这个发的贴文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即便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呢特朗普或者说这些美国政界的高层在嘴上或者说面子上这个问题依然是不愿意放松的。比如 比如说他说是我们授权去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授权去解除对于美国海军对于伊朗的封锁。
1: 好，
2: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特朗普对于在特朗普随后就接受了一个纽约时报的采访，在这个采访之中信息量很大，一会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哈，就是说特朗普表示伊朗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的铀浓缩的活动，并且表示美伊新的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的一个目的。而在伊朗媒体的解读之中就表示，这一次的表态就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的问题归零之上是出现了让步的。
2: 是的，那特朗普在说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也是寄出了一个糖果与大棒的概念。那特朗普在接受这个纽时电话采访的时候就先称说，这个伊朗的军方是永远无法使用这些浓缩铀的材料的，而且他还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超过一定的这个浓缩铀的数量。但是呢他还表示啊，说如果伊朗呢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一个核的上的协议呢，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一个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直接成为中东的守护者加双引号，那么以来换取该地区20%的一个收入。
1: 而且你看啊，未来这件事情包括就是你看他可以愿意交到国际的一些组织去进行到一些稀释，但是关于最核心的核的一个谈判留给后续，美国也是这样表示的。
2: 是，
1: 那后续会延续多久？一个月、一年、三年？不一定，之前给出的可是15年到20年，这是美伊之间给出的标准的一个不同啊。
2: 是，
1: 特朗普说美伊仍旧在对于伊朗是否暂停铀浓缩20年进行谈判，并且他也会在暗示啊，他也会接受15年的一个谈判期，但是他并不想通过媒体来进行公开谈判的进行。
2: 没错，那特朗普现在啊是表示他并不急于从伊朗的地下设施中去取出核燃料，但是呢，美国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与伊朗一起去稀释这个浓缩铀。那报道还称啊，说特朗普并没有给出一个最后的一个期限，在时间问题上听起来会比较的模糊。那特朗普还表示说，美国将会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来确保伊朗不会违反其承诺进行的核活动。那他还表示啊，与2015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不同的，此次协议呢是不会允许检查要求被拖延数月的，那而是要能够立即近乎就是及时的进行检查。
1: 是啊，但是后续的事情谁又会知道呢？现在是各退一步，先把火停下来，但是这里边还得看看那以色列的想法，对不对？
2: 是，
1: 而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啊，据伊朗的媒体表示，在美伊谈判的最后关头是加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条款。别忘了特朗普写的可是4个大字，绝对免费，
2: 免费，
1: 对不对？不收费啊。好，那我们看美国和伊朗在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前的最后一秒，据说是加入了关于征收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服务费，也就是过路费啊这样的一个条款。
2: 是，
1: 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在15号引述了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在美伊谈判最后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出现修改，以便明确且直白的强调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这协议起始点谈出了一片这个十步啊，随后呢又在最后关头退回了一步，中间还暗含着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大家一时之间都不敢轻易的对于中东的走向更加的乐观。
2: 甚至昨天我看到有社论表示说，美国感觉此次这个谈判的这个条件至少说没有完全确认的情况下呢，还是感觉有点着急的。那报道还称啊，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一个条款呢，里面使用的是海事服务这个术语，那也意味着美国已经接受向伊朗去支付相关的费用了。
1: 总不能说是买路财吧，对吧？好，我们来看啊，周五如果签署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之后，还会有60天的谈判，这个是时间点上。昨天谈妥了，也是掐着这个特朗普过完了生日一点点的时间，打了个时间差。
2: 是，
1: 我觉得也算是给特朗普一个面子。特朗普不是14号这个已出吗？咱们说就打着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时间差哈，
2: 没错，
1: 擦着最后的这个球啊，说出了谈妥的内容。谈妥了之后，周五还要落在纸上，落在纸上之后还有60天，还得去关键的问题再去讨论。 讨论不明白，我告诉你，美国这边说了还得打你啊。伊朗说我也不怂，对吧？你要跟我谈不拢的话，不按我的这个要求出牌的话，也就是说暂缓了2个月的时间。
2: 嗯，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伊朗方面强调啊，那这60天的谈判是否顺利，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3项承诺。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哪3项承诺。第一项是解除并结束海上的封锁，要看美国怎么做。第二个是结束战争状态以及军事行动，那我们要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动线是不是真的能够按得住。
2: 是的。
1: 还有就是解除伊朗的资金，这也是美国我认为给出的第一个最具诱惑力的一个咱们说叫让步吧。
2: 是，它也是可以从短线上直接能够看到的经济的效益。
1: 就这是第一版，这是第一考，如果你过了关的话再看第二考，你到底霍尔木兹开不开，第三个你能不能按得住以色列，到底是不是实现了全面的一个停火哈。
2: 所以伊朗的外事部门呢是表示说，进入60天谈判的前提就是美国履行刚才我们提到这3点承诺。那这个卡里巴瓦迪还表示啊，他说当伊朗去核实这些步骤的时候，特别是财务方面的承诺的时候，那技术工作小组的谈判呢就会立即展开。
1: 反正60天能够喘一口气儿，但是随后呢是不是更猛的一波攻势呢？那昨天我们也关注到了伊朗啊，伊朗现在显然谈判是比较急切的。
2: 是，
1: 包括这个伊朗内部也出现到了各种的游行，希望所谓的美国傀儡可以去下台。那昨天我们也说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实似乎态度强硬，那这件事是不是放大了伊朗的内部斗争呢？到底有没有得到穆杰塔巴的一些许可呢？有最新的消息哈。
2: 是，
1: 我们来看到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声明，同时印证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指导下，伊朗是和美国敲定了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穆杰塔巴是首肯了的。
2: 是，
1: 协议的内容是和卡里巴巴迪稍早说的较为一致，包括立即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冲突和军事行动，立即解除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也表示，周五协议签署之后，双方将会展开更广泛的和平的一个协议。好，那我们大概的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谁占便宜了？
2: 没错，
1: 好吧。
2: 其实，对，我先想到就是在经济的这个角度上，伊朗呢，其实看起来像是在短期内啊，是一个拿到了很大让步的一个状态，
1: 是比较明显显象的。
2: 是，那可以首先看到啊，对于伊朗来说的，它经济枷锁会出现直接解除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它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摆在明面上的一个收益。比如说，它全面暂停石油和石化的制裁，也就意味着伊朗的原油可以恢复到全球的正常出口。那同时呢，可以重新接入到国际间的结算概念，也不用再靠易货或者是之前或者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所指责的这种第三方的灰色渠道去做生意。那每年这种原收入呢就可以直接恢复到千亿的级别，同时呢他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这可能是他最明显的一个收益点吧。
1: 没错。
2: 是的。还有一个点呢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可以在解冻240到250亿美元的海外冻结的这个石油货款上，那签署这个协议之后啊，半个月内会先拨付一半，也没有附加政治条件，这对伊朗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收益。
1: 当然了，没有先决条件，直接这个钱就直接解冻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战后重建，也就是我觉得隐性的叫做战争赔款的问题，由美国牵头，盟友一共筹措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做美国的盟友真的挺倒霉的啊！你这打仗的时候没跟我商量，到最后重建了，你需要跟我一块来
2: 跟我要钱
1: 了，是吧？沙特说我招谁惹谁了，
2: 是
1: 说呢是会覆盖战争受损的基建、民生的设施，其实这就是直白的来说就是一个战争的补偿了，那直接修复了在伊朗国内的经济。还有呢就是地缘的整体的安全，其实现在看到也是完全的翻盘了，包括美国承诺将会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从伊朗的周边去进行到一些撤军，而如果最后那一秒钟伊朗所加入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收扩费的这个条款，那其实也明确了伊朗和阿曼对于这一个最狭窄的世界咽喉的部分是有自己的拥有的一个主动权的。美国也是失去了航道的干预，彻底的打破了美国在海上特别是一个海权大国啊，在海上的一些威慑力了。
2: 是的。而且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这个协议里面啊，是专门白纸黑字的承诺不会干涉伊朗的内政，也不谋求政权更迭了。 那所有的战线还有包含了黎巴嫩在内啊，也是永久停火。那对此啊，以色列肯定是我觉得很不开心的。
1: 是的，
2: 对、
1: 啊。
2: 那么以色列在黎的这个军事行动呢，也是被迫会叫停。那伊朗支持的这种地区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压力呢，也会大幅的减轻。
1: 嗯，而且关键的红线应该是守住了的。我在前天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消息，嗯、又是西方的媒体啊，在说也是美国媒体说，根据调查，伊朗的导弹已经生产之后已经恢复了75%，就这个数字30%、60%、90%、80%、75%，就是经常是变幻莫测的。那么对地区的抵抗力的一些支援等等啊，那军事影响力它的这个未来的改变可能会更多的不受约束，当然在核的问题之中、
2: 嗯、
1: 可能是单独要去谈看后续的一些发展的。
2: 没错
1: 啊，核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确实是较小的可逆的一些让步，所以呢伊朗几乎付出的就是马上停火，但是你要美国先停手，对吧、
2: 嗯、
1: 和不造核弹这两个我把它认为叫做低成本的承诺。
2: 是，
1: 但是他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一些金元，包括制裁、军事封锁、资金冻结，这个是三重枷锁的同时解封。
2: 嗯
1: 啊，那区域的话语权，你现在都能跟美国上谈判桌，掐着美国的这个脖子，起码有了这么一波，下次人家也都觉得你是个不好惹的主了。
2: 是的，
1: 嗯、
2: 就是之前的锁链捆得挺难受的，刚好这次呢，就借这个核问题呢，就相当于把它给松绑了。
1: 那美国其实也不吃亏，咱再谈谈美国。
2: 嗯、是、
1: 嗯，
2: 那首先呢，先看看美国，美国方面呢，其实它是主动去换取一个战略止损的概念，那么就是在收益啊，就是希望放到中长期或者说宏观层面上来看。比如说第一点呢，美国希望解决国内最紧迫的民生与选举上的一个难题。
1: 嗯，
2: 那霍尔木斯的这种持续对峙呢，其实会持续的推高国际油价，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明确的感觉到这种提升。那么加剧美国国内自己的一个通胀的问题，那协议落地后啊，如果能源供给恢复稳定的话呢，那么油价就会下行，也会降低美国自身民众的生活成本，而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这种中期选举里面重要的一个选举筹码。
1: 你别看他一口一个我爱通货膨胀、
2: 嗯、
1: 我爱高油价，他真的是口是心非的哈。
2: 是的、
1: 嗯、
2: 那同时啊，像这种海上的封锁还有中东前沿驻军啊，这种每年千亿级的这种军费开支呢，也可以大幅的削减，这也会缓解美国自身的财政压力。而且包括我们此前还讲到的军火库存这产能的问题，也是美国的燃眉之急。
1: 嗯，而且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我说美国和伊朗不是说谁打谁，谁塌了多少楼，谁耗了多少弹，谁元气很难伤，这样去评判输赢，而是当伊朗真正可以把美国困在中东，不再是一个说来就来，说打就打，说抢就抢，说骂就骂，说走就走的人的时候，那其实伊朗已经在某些战略之上逆转了中东的局势的这一个盘啊。
2: 是，
1: 那现在呢，特朗普有可能会无限接近中东战略的一个抽身，当然后续不知道，这60天还是一个悬念，最关键的一个核问题，特朗普能不能拿到自己心中想要的，他到底是不是还是对于那个零特别特别的执着、
2: 嗯、
1: 我们不知道啊。那么停火资产解冻的段落60天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甚至我自己心中是非常我很期待他们可以谈妥，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真正的停火下来的意愿不是特别的强啊。那除非特朗普就真的不要这个面子了，特朗普说我就当我说过的话就这么回事，
2: 毕竟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国反复无常的一面
1: 啊，他也有可能，但是在这个跟伊朗之间就这么一个零核的问题了，
2: 嗯，是。
1: 所以如果这个都让步了，这个和其他的那些跳跃、时间不准确、反复无常，我认为还不一样。这是核心之中的一个核心，
2: 嗯、
1: 就像台海的问题是一样的啊，挺有意思的、啊。
2: 所以我当时一开始就想到，就说，嗯、现在这种感觉呢，就是拿到了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和平框架，但是美国呢，其实依然保留着他的后手，就是可以继续去约束伊朗。
1: 他肯定是，他肯定还会反复，
2: 嗯、
1: 但是如果特朗普作为一个商议就是交易型的商人的一个政客的话、
2: 嗯、
1: 我是觉得 够聪明哈，那可能就如果这个面子没有比他的这个实际利益大出那么多的话，他就应该借着这个茬赶紧跑
2: 啊，是
1: 啊，找一个自洽的理由，毕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是，
1: 那么短期之中我们看到显然是伊朗占到的优势更多，石油出口、现金、海外的资产、周边的安全、地区的影响路全部是落地，而且经济就是直接吃直接的输血了，
2: 嗯，直接回血、
1: 啊、你都不说自己造血、慢慢的恢复营养，而是直接的给你输血回流一大块的。
2: 嗯，
1: 那么中长期的话，那真的是要看后续的核谈判的一个内容。如果美国真的能压着伊朗把这个核的问题达到他的目标的话，那么长期来看美国这一仗打得不亏。
2: 嗯，
1: 我们必须要非常中立的来说这件事情。
2: 没错。
1: 那如果伊朗在后续浓缩铀核设施的问题之上就不妥协，美国又撕毁了协议继续重启的一些制裁，那么长期咱们来看还是胜负为定的。但是美国的消耗比较多，一会儿我们紧接着就得说这个美国消耗弹药比较多的问题了。
2: 没错。而且首先呢，这个美国呢，他此次留有这个泛泛攻坚，因为这份备忘录啊，它只是一个停火过渡协议，那核心的这些博弈呢依然是在延后的，所以依然要在持续的进行一个观察。那美国呢，它也随时保留这个可以撕毁协议的这个重启制裁的这个能力。那美国收缩它这个中东兵力之后呢，也能够去集中力量在其他区域先巩固优势。那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胜负依然是未定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呢，这也是双方之间都在感觉哦，有一场耗不起的一个止损的一个交易。所以呢，我们就先坐下来谈，先把这个战火先停止。这是给我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啊，所以长远期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您看好这六十天的后续吗？您认为美国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吗？还是只是暂时喘一口气，随后又是猛烈的打起来了呢？
2: 嗯，
1: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不管如何啊，先是感谢了一波普京和习近平，他的比比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则是被批评说非常难搞的一个人。
2: 是，
1: 来吧，我们看一看美国和伊朗达成历史性的初步和平协议，也是为持续数月的中东战火迎来降温的奇迹。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特朗普是对于普京以及习近平发挥重要关键的作用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感谢，同时呢也是说啊，这个两国包括斯塔默，英国的斯塔默，说是协助美伊双方达成了共识。这也是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的时候公开的一个表扬以及感谢，同时呢也是对于内塔尼亚胡再度表达了自己的不耐心，痛批这个人啊是非常难搞的。
2: 没错。那报道指出啊，说中俄领导人呢在这场外交斡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特朗普近期呢与这个普京和习近平保持着密切的一个联系，普京呢也在美俄的元首通话之中啊明确表达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去结束这场中东的冲突。那习近平呢也向特朗普去承诺说，中方呢是愿意去协助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并且还极力支持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航运的畅通。因此呢也有外媒分析啊，中国作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呢，对伊朗呢也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呢又长期与伊朗维持着一个战略伙伴的关系。因此呢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上的介入呢显然会成为促进此协议的这种关键的一个催化剂。
1: 而且不光是美国特朗普感谢中国，大家去查这都是真实的新闻哈。巴基斯坦的总理这巴铁也是出来了啊，直接就说了啊，巴基斯坦就说了，说夏巴兹啊在议会发言的时候说，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他把这昨天啊称之为叫历史性的和平里程碑。他说这不仅是两个国家之中的协议，而是和平对话的胜利，以此外交上的成功。夏巴兹特别感谢了中国、卡塔尔、沙特、土耳其等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时候您也会问，那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咱们看看中国是怎么回应的。
2: 没错，昨天我就看到了，说中国呢就被问到了，说你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重开上做出了何种贡献。对此啊，中国外交部是专门进行了回应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是在15号的时候主持这个例行记者会的时候提到的，他指出啊，自战事爆发以来呢，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那为和平尽力，其中呢包括我们此前数周跟大家提到过的新闻，当时习近平主席呢是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的主张。 章，也是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分解这种化解分歧的这种一贯的立场和积极的一个努力，也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的方案。那么林健就表示啊，说中方会继续本着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四点的主张精神，去秉持一个公道正义的立场，为中东实现一个持久的和平贡献自身的一个力量。
1: 我要是标题党一点，我就是说中国抛出四点核心，给特朗普打开了前途光明，对吧？这是如果标题党一点，我就会这么起。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其实从中国的表述、美国的表述、巴基斯坦的一些表述之中，我是真真的感受到了，当一个国家它强大了，或者在国际之中你变成了对方想要去争取的人，我不知道中国在里边发挥的这个作用的占比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巴基斯坦其实是游走蛮多，中国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四点的内容啊，也是派出了很多特使啊，不断的去进行到一些斡旋啊，但是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挺多的。我但仅代表我吴曼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但是在整体的感谢的热度之中，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美国，都把中国放在了一个我觉得最排头的位置。你看特朗普没有感谢巴基斯坦啊，特朗普没有感谢，他感谢的是中国、
2: 中俄
1: 之间，包括普京，他跟普京也才刚刚通过了电话，
2: 是
1: 跟普京之间讨论。你看他跟泽连斯基打电话，每一个事儿都是跟俄乌有关的，都是乌克兰说你得再给我点钱和支持的问题。
2: 是，
1: 但是跟普京之间，他更像是一个，我说叫做棋逢的对手，他们两个讨论了一下俄乌的问题，但是更多着眼是在中东的问题之上。大家能明白这个中间的微妙吗？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完全是特朗普是说我向领导观察关怀这个员工是吧，啊，这个下到这个基层啊，基层说领导我们现在有一些需求，我需要怎么样，我还祝您生日生辰快乐，还唱了一首对吧，酥油的烦恼说拜拜 那跟普京之间不一样，他们好像更像是坐在一个桌子上的平起平坐。
2: 对，
1: 因为我跟你讨论的是跟你有关的事儿，我不是过来来强压你，俄罗斯必须要坐回谈判桌。但是在中东的问题之上，那普京的观点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2: 没错，
1: 所以这件事情的背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国家真的是要强大的。即使一场战事把你去消耗，像普京再怎么着，国际之上再怎么钳制制裁，但现在依旧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量，所以连特朗普，就连美国现在也是要去跟，就是跟俄罗斯，跟一个打了4年5年仗的俄罗斯，还是要坐在桌子之上，共同讨论国际方面的局势，
2: 而且还要在这个称赞他们，对，
1: 是，包括对于中国也是一样，你说再怎么缠斗各多域化的一些问题，但是中国给出了四点精神，做出了一些努力，我相信有很多的国家做出同样努力，但是你就是可以在感谢的榜单的第一名，你做的就是比别人的意义。当然这也代表着中国在斡旋之中，由于你自己是有底气的大国，所以会带给斡旋里边它的 power 是不同的，对于伊朗方面是有影响的，对吧？那么中俄在特朗普的眼中是对于伊朗有帮助的，他不需要更多，他需要更多的人助阵，但是他明白需要的是从源头去解决和伊朗之间的一些纷争，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啊。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你这边批评内塔尼亚胡非常的难搞，这不是最近已经有点这关系破裂掩饰不了了吗？
2: 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了，
1: 对吧？打电话也是骂，带着各路的也是这个来爆料，这内塔尼亚胡现在就应激的开会，也是对于后续剑拔弩张。来，
2: 昨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还专门这个就是批评内塔尼亚胡啊，他是这么说，他直言说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搞的人，而且他说他应该感谢美国这么做，因为如果伊朗有核武器的话，以色列撑不过2个小时，这是特朗普的原话。对，
1: 以色列听进去了吗？显然没有。我们来看图片之中是以色列的防长，他就明确的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撤军。啥意思呀？我就在那儿，你除不掉我的，我随时都可以给你造成，就是这叫像什么熊孩子和妈妈之间哈，他不一定能帮助你形成什么事情，但是他可以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2: 这让我的感觉就是这家长带着这个孩子出门去商场买东西，然后呢这个孩子看到一个东西说我就要这个东西，然后就赖在地上不走了，这是一样的感觉。那么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呢是在 是在近日表示的，说以军呢将会无限期的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走廊。那么综合法新社和美联社的一个报道啊，说卡兹是发表声明指出，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正在推动一项明确的一个政策，要求以色列的国防军啊将会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无限期驻留，以保护边境和所谓的以色列区域，保护当地是免受到圣战分子的威胁。
1: 然后他现在卡兹的表态就是，如果伊朗会为了黎巴嫩出头的话，以色列将会毫不犹豫的打回去。
2: 嗯，
1: 啥态度呀？你这六十天这刚这边开了个半场香槟，这边的话以色列就说没那么紧呢，对不对啊？好，以色列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吉维尔也是说，谴责美伊协议，并且坚称以色列不会受到这一个协议的约束了。那好，现在的话就要看美国如何管以色列，到底谁是谁的爹，能不能够 hold 得住。我觉得不管他是爹还是儿子还是孙子，但是到现在美国对于以色列控制，特别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以色列就是伊朗可以让美国走，但是以色列不能让美国走。
2: 对的，
1: 好，
2: 能不能按得住以色列的头，就看接下来的这六十天了啊。

0: 也是在稍晚的时候将会主持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的峰会，并且还会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
1: 嗯，好，那我们来看国际社会也是一片叫好，我们大概的说一说就行了啊。因为就这里面我唯一就是看到新西兰特别有感触，为什么？您听我慢慢慢说哈。
0: 是，
1: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古特雷斯是说秘书长欢迎啊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代表着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E4的领袖也是发布了联合声明，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已经准备好和美国、伊朗国际原子能合作，达成此类目标。
0: 是的，那像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呢，也进行呼吁啊，说澳洲呢是长期呼吁局势的降温，并且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地区的冲突。那正如澳大利亚一直所说，战争持续越久，影响也越大，各方呢持续保持克制，并且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才是防止局势再度升级以及确保达成持久协议的一个关键。
1: 还有英国的首相斯塔莫说明确认为霍尔木兹免费通行自由航行是现在必须恢复的，但是不好意思斯塔莫现在还不知道啊，悬而未决，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秒加入了什么内容。马克龙也是说多方斡旋达成的一些成果，你看马克龙就是这种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出了一份力的啊，多方的结果，呼吁所有的战方迅速全面的落实整体的协议，法国英国准备好提供支持，还有德国的总理默茨啊，他说呢就恭喜特朗普以及伊朗在这方面取得了外交的突破，将会为全球经济融入新的动力。我跟你说就说点片汤话还不如法国呢啊，
0: 场面话还恭贺都出来了
1: 是不是？你自己看一看现在默茨和马克龙的发言，虽然我也挺讨厌马克龙的，但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高下立见，
0: 是真的是。
1: 你能想象吗？以前我还在想到底是德国还是法国谁去领先整个的欧洲，现在答案已经非常明确了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再讲讲日本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是这么说的，说日本是强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且安全的航行能够真正获得保障，并且还希望伊朗的核问题及其他相关的议题啊能够最终协议是能够尽快达成的。
1: 好，为什么我要说这里边吸引我的是新西兰呢？你看啊，从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到阿尔巴尼斯，这些都是什么总理级别的人，对不对？
0: 是
1: 斯凯默首相、总统、总理、首相高市早苗，到了我们这儿变成外交部长了啊。Winston Peters 他说啊，这一项具有关键意义且建设性的协议是降低紧张局势、促进稳定的重要的一步啊。外交解决是长期的方式。为什么我们派的是外长呢？这是一篇在国际的英文新闻之中我找到的消息，
0: 是
1: 不是新西兰的报道的侧重点。你在国际各种的这个话题之中，新西兰派出了一个外交部长，那总理是不是完全的风头都已经被外交部长完全被给抹去了？
0: 我个人的观点呢，昨天我在看这个新西兰本地的新闻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这对于这此次这个停火的这个问题还有包括协议达成的问题一直出来的都是这个 Winston Peters， 但是 Luxon 却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表态，
1: 完全没有提，就是我们新西兰本地的媒体也没有提。我们今天是大选年啊，他自己的去留他反正是肯铁定不走，他一直都在表态不走，但是他的民意支持度已经非常不振了，和他上台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0: 是，
1: 那这个 Peters 就是我们新西兰政客的老油条，也是另外的一个党，原来这个党连5%的门槛都危险，现在已经直接冲到11%+了，直逼第三大党，什么概念呀？ Peters 这三年赢麻了啊，这是我给新西兰朋友们说的这样一句话。这三年 Peters 真的是过足了瘾，从副总理、外交部长，他自己心仪的两个位置他全都做了。
0: 是的，
1: 国际之上你看一看，他其实代替着总理在太多的舞台之上来进行表述。那我也只能说，那 Luxon 为什么自己不说呢？
0: 没错，而且包括昨天在研究新西兰新闻的时候呢，也发现啊，这个联盟政府，新西兰联盟政府内部不是三个党吗？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党的党魁，就是不是国家党的党魁，然后呢还专门就是提到了 Winston Peters， 还说这个有点在这种大选的这种特定的节骨眼上专门提到说 Winston Peters 呢不适合做总理，就是有一种好像暗搓搓已经开始竞争的感觉了。
1: 我觉得没用啊，这个一个David Simo 加上一个这个 Luxon 也很难灭掉老皮的石头，他就是关键的时刻在国际上他就是敢发言啊。之前跟澳大利亚撕扯的不也就是 Peters 吗？
0: 也是 Peters，
1: 对，
0: 对
1: 吧？那其实给很多的民众留下的印象他是非常出挑的，再加上他本身就又有一部分他又是个老的政客，前几年大家一说这个人都是老狐狸，为什么？因为他对移民不友善的他是新西兰人优先的那个党，
0: 对
1: 啊。但是这几年的话大家都说了，说、哎、不行的话要不就选他吧，

0: 我看他还就好像有点敢说敢做的，
1: 很多人都会
0: 这种新西兰自己的事情了哈。来，咱们来看一看美国造弹的问题。
1: 是
0: 美国啊，真的是有意愿要在中东必须停？为什么？因为导弹消耗的太快了。现在美军方面已经是传出来消息，五角大楼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制造更便宜的导弹，也就是要降级了。
1: 是的，那据《华尔街日报》在14号的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采用非标准的合同，并且要求啊，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呢，从零开始设计一些新的武器，力求是大幅的压缩生产的周期，同时可以削减数亿美元的生产成本。那报道还称啊，说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呢，在对伊战争中的消耗武器库存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担忧的问题。那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是不够快的，也认为无法有效的可以震慑威胁，并且可以应对冲突。因此啊，美国陆军呢是推出了一项名为低成本集装箱化的导弹的概念。那么计划是储备数千枚可以从集装箱中发射的导弹。那这些集装箱呢能够通过车辆进行机动的运输。也希望呢该项目呢是对于生产商啊提出一系列的关键的要求。比如说每枚发射的这个导弹的成本啊要必须要低于50万美元。
0: 好，我们来看美国陆军另一个项目，则是要求企业开发单价低于25万美元的防空导弹。相比之下啊，洛马最新款的爱国者地对空的拦截导弹的制造周期是超过了2年，单枚的造价是多少啊？400万美元。25万和400万这差实在太多了啊！
1: 是，就算是50万，低于50万也跟400万差很多。
0: 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现实的一个写照吗？美国必须要从中东撤，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妥协的。以特朗普的这个商人，他算账算的比别人都快得多啊！
1: 是。
0: 好，美国空军现在也启动了这一项专项计划，在未来的几年采购数万枚的经济型的一个导弹。当然这些新的项目不会取代洛马啊等等公司生产的高端的导弹。美军在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些导弹，并且以此进行训练，但是军方的高层表示希望快点重启新的生产线，以便未来几年拥有更多的选择。好吃不贵的，现在在一场中东战事之中，是不是被伊朗的小摩托给启发了、啊、
1: 有一种消费降级的感觉。那接下来其实我还看到一点，就是研发低成本精确制造导弹呢，也是希望去解决美军长期存在的这种军购的上的问题。比如说五角大楼很多的武器项目都是深陷于合同竞标、设计争议，还有包括预算上的博弈的，也是常年去面临这种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工期的拖延啊、成本失控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0: 对，美国这个特朗普对于海格塞斯说，我不管，我就两个标准，第一个要快，第二个要便宜啊、量大啊，我就是要这种量大管饱啊。602的这位朋友说美国武装中东化，哎呦，我觉得您说的实在是太精准了，这个题目我以后得留着，说不定我能用得着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行业专家就表示，生产的过程缓慢而且昂贵，原因在于国会的拨款不可预测，以及五角大楼的官员做点决策那可是太慢了。
1: 是，
0: 对于这种体系，对国防的承包商有利，因为他们每一年从弹药销售之中可以赚取数十亿美元计的收入，那每一次修改都能够带来新收入的合同机制，也让这些公司是获益匪浅的。
1: 是的，那还有政府监督机构也是指控说，部分的国防承包商啊，在产品和零部件上是刻意向军方去收取过高的一个费用。那美国两党议员呢，也是对此啊呼吁加强一些监管。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也是在近期表态啊，说将会严查这些国防承包商的表现，并且对那些未能改进的承包商啊要予以处罚。但是截至目前呢，美国的官员其实没有公开去处罚任何一家公司。
0: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总结哈，今年美军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是已经发射超过1000枚的战斧导弹，相关的开销至少25亿美元，而且费用依旧是在不断的增加之中。行吧，接下来就看特朗普到底能不能算明白这股账，还有就是特朗普算明白了，但是以色列会不会放过他。
1: 是的，
0: 我们先说到这儿，咱们进一段广告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得看一看俄乌那一边又掀起来了啊。这边中东刚平稳了，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跟特朗普在生日的这一天通了话之后，这俄罗斯的狂轰滥炸就到了。
1: 是，
0: 哎呦天哪，是不是普京给这个特朗普中东出了主意？特朗普说，行，我接下来的24个小时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了，
1: 有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
0: 这个世界呀、太乱了。咱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啊。
1: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太精彩了。高手在民间，每一天我们做节目都会被大家来启发，然后觉得达到了一个共鸣的状态，非常的好哈。
6: 没错，
5: 我刚刚就表扬了这个名字是不是叫做 Isaac， 我真的
6: Isaac
5: 不知道啊。说美国武装中东化这个题目我真的收了，我觉得很可爱，非常不错。也有朋友是说美国也就是说一直都这么说以色列啊，但是暗地里一直是军援以色列，就是你对这个人是真的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又打着骨头连着心，就是你就没有办法恋爱脑，一对以色列就是恋爱脑。
6: 没错，我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也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他说说白了美国是耗不起这场高昂的这种没有利益的一个战争。那他还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场战争呢是为以色列打的，川普缓过劲儿来了，美国呢不会为任何国家大出血去牺牲自身的利益。我是个人是非常认同这点，
5: 反正美国现在就是想速战速决，但是能不能跑得掉那是美国的命运的问题了，那就要看对于以色列到底特朗普能疯到什么程度。那要是拜登那时期，我告诉你都不用预判，不可能走啊，
6: 不可能走、啊。
5: 但是现在是特朗普，有点不确定，真的有点不确定哈。然后有我们本地的朋友说，新西兰光头要不就是慢半拍，要不就是智商跟不上，被老皮占了上风哈。我就是看着就生气，你这个时候总理，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国际舆论的声浪，
6: 没错
5: 啊，你能够第一时间，因为我这个是从美国媒体的报道之上英文的新闻把它扒下来的，你看到别人的总结，其实是有意更多的带着你新西兰去进行发声的，对不对？但是你新西兰直接出了个外交部长，那证明外交部长的实权。那其实就是功高盖主了，就是真的就是
6: 没错，
5: 这个大权在握啊，真是武将也是文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文武双全的一个 Winston Peters， 现在早就已经比那龙椅上的人更重要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俄乌之间了。昨天啊，俄罗斯是狂轰了乌克兰，对于多座城市都发动了空袭，包括基辅历史悠久的圣母安息主教堂也是陷入了火海，并且导致至少9人死亡。
6: 是，那另一方面啊，乌克兰对于莫斯科以南地区发动的攻击呢，也造成了3人丧命。那乌克兰的空军还表示啊，说当时俄罗斯军队呢是共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的无人机，主要是锁定乌克兰首都基辅呢作为攻击的目标。而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呢是则成功击落了50枚导弹以及582架的无人机。那这波攻击发生之际啊，美伊之间达成这个协议的信息呢，也是为中东地区是带来了一个平稳的一个曙光吧。但是呢，也凸显了目前持续了长达4年的这个俄乌战争，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结束的一个这种迹象。昨天我甚至还看到一篇这个就是一个文章嘛，一个分析文章，是专门在讲这个俄乌战事的问题的。当时就说到，现在俄乌战事从开打到现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5: 这个叫什么？这就叫做世界局势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6: 是。
5: 继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图片之中，敏昂莱啊，他任缅甸总统之后首次的访华。在15号的下午抵达了北京，这一次的访华行程是5天，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之后首次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是，那根据资料显示啊，敏昂莱是今年4月宣誓就任缅甸总统的，也是在2021年军事政变夺权5年之后啊，以文职的身份继续执政。那作为缅甸的这个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呢，他于2021年是推翻了这个翁山书记领导的民选政府，也是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这个缅甸的内部的内战。
5: 中国在缅甸还是拥有大量的投资的，不过敏昂莱你看这一次还是要用印度来做一个平衡器，对不对啊？他把印度当成了首次出访的一个目的地。好的，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 中蒙之间的重大合作的落项。我们看到6月15号，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举行启动仪式，中啊、这个王毅和蒙古的总统啊，也是外长等等共同的出席吧。包括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对于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也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现在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了中蒙相守相望又一个重要的标识。
6: 是，那这个乌兰巴托的中央污水处理厂啊，也是中蒙之间的重点合作项目，也是由中国企业去采用中国的标准、中国技术去建设的，这也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5: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海军方面，中国海军83舰队的编队在15号上午从山东青岛一座军港接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编队是由远海的航海训练舰奇迹光舰啊，选号83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来组成。
6: 是，那据中新社报道啊，说这个奇迹光舰呢，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的训练舰。那该舰呢，是主要供海军院校的学员、官兵进行海上的实习训练，也是被誉为中国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
5: 是，我们来看，从2017年2月份服役以来，奇迹光舰也是遍布了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了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是18余万的海里了。这一次呢，83编队也是搭载了400余名的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的一个访问。
6: 是，
5: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在台海，彭博社又出了一篇新消息，我们快速的来说一下。说到的呢，就是中国调整了对于台湾地区的施压，军机绕线绕台出现到了减半。那么在彭博的分析之中，认为中国大陆是加强了灰色地带的胁迫，同时也要让台湾地区啊，在对外交往方面陷入到孤立无援啊。
6: 就是说，这个外国媒体或者说这个彭博社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认为中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施压的策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5: 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彭博社是给出了一组数字，我们看到什么就跟大家说什么啊。
6: 是，
5: 他说呢，根据最新的消息统计，在2026年1月到5月，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军机啊，越过了台海缓冲线，一共是822架次，较2025年。同期的1623架次大幅的减少，在台周边的活动的舰艇数为1029次，那么在2025年的同期是1141次，公务船则是137艘次，代表着中国解放军在调整着军事的力道啊。但是这一次日菲的划界也是引发了又一波的一个反弹。
6: 是，
5: 2025年6月份全月解放军的公务船这中国的公务船啊，仅6艘次，但是2026年在6月1号到14日已经达到了68艘次，这显示啊，这个北京正在加强在海上的进一步的推进以及常态化的存在。
6: 是，
5: 我看到这个消息，就是和中东是完事儿了，对吧？现在这些美国的媒体又开始更多的关注到的是印太的地区，
6: 没错。
5: 而在特朗普的心中，应该也有一个首要要务，撤兵，包括从北约撤回的人。要投向的未来的区域其实都是印太的区域了。
6: 没错。那其实还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中国方面的这个动向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把这种大型的这种特别大型的军事规模的这种演习或者也好的话，转变成更加常态化、更加平常日常化的这种海上的巡航。
5: 我说句坦白的话哈，以前说日本是中国这个海上力量的跟拍者，现在这些美国的媒体就成了技术师，天天就在那儿算到底多少架次，到底怎么着。我跟你说，你怎么确定你都看清楚了？你怎么确定那些这个隐身的你都算进去了？
6: 没错，
5: 你怎么能确定那些夜间执行任务的都算进你的这个统计？所以这个数字未来越来越没有一个可参考的一个程度。这是中国自己的家内事儿，中国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步调。好，那我们不如看看岛内的一些变相啊。岛内最近有一件事儿炒翻了，这个呢就是是不是要动员高中生啊来进行到 编组啊，这个为军队做力量。咱们来看看吧。
6: 是，那据台湾媒体在6月15号的一个报道，说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是这么说的，说有个文件流出，该文件呢竟然是要求啊台湾地区各地的高中啊要准备编组动员学生来应对台湾军事力量的1至2级的一个战备。那其实最近呢，这个也可以看到啊，台湾岛内啊愿意当兵的这些人啊也是越来越少的，边线呢也是比连年降低，这也让目前的台湾当局啊是又打起了高中生的一个念头。
5: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整体的动员之中啊，说这不是绿营当局第一次打高中生当兵的念头。说前年呢，绿营当局曾经试图让全体台湾高中生签署服勤同意书，后来因为岛内激烈的反对而取消。如今呢，又开始打了高中生主意，岛内的民众怒骂：“我的孩子未成年备战，赖清德的儿子才美国降服。”
6: 是的，那对此啊，岛内也有媒体评论说，此次这个军青年的动员计划不再遮遮掩掩，点名的是对岸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也是并且还具体增列了这种台湾军事力量如果提升战备层级时啊，动员学生协助各公共部门的这种各项的准备措施。
5: 好，我们来看目前为止啊，台军对此是没有回复的，但是台湾的教育部门则是辟谣说没有把学生纳入到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的务勤方面，主要是通过全民的防务训练、校园安全演训来协助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的应变能力。您看看现在的这个现场照片，这个是应对着灾害的一些能力啊。好，我们来看哈、啊，在台军整体一二级戒备等等文字是2026年起配合台湾当局的规范用语而做出的一个调整，但是岛内的媒体直言不讳，这一次的青年动员计划不再遮遮掩掩，点明了在两岸的啊，这个所谓安全的紧张的一个应对
6: 是
5: 啊，并且呢是具体增列了台军如果要是升级战备层级时，动员学生协助各公共部门的各项准备措施。
6: 是，那对此啊，其实岛内的民意也是很激烈的，因为这也不是目前的台湾当局第一次去打高中生的主意，就像我们刚才图片看到的一样，学生应对灾害能力需要使用武器训练吗？对吧？
5: 也行吧，打靶嘛，对不对啊？日落西山啊，对吧？好嘞，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一份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民调哈，在台湾的桃园市有一个基金会啊，发布了一项最新的民意显示，说到了两岸之间谈判的一个问题啊，超过60%的民众是赞成两岸进行政治对话和谈判的啊。那我们看，超过20%的民众居然认为蔡英文才是最负责谈判的最适合的人选，
6: 有点好笑了。那根据民调啊，说这个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呢是最合适的谈判人选，其中有21.8%的民众都支持他去负责谈判。那其次呢，就是现任的总统赖清德了，那13.3%。那第三呢，则是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啊，也是占了11.6%。那最后呢，才是这个大力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了。
5: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澳洲啊，澳洲现在的智库又发出了这个，就是我想说是狼来了的信号，但是算了，咱们应该这么说，说澳洲智库现在又拉响了对中牌警钟牌，
6: 是
5: 什么意思？说是中国威慑到了南太的局势。来看到的是澳洲的智库叫做洛伊国际研究所，它发布了最新的分析报告，说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军力构建正在逐步侵蚀澳新传统的安全孤立优势。那么报告就显示，中国最实时且严重的威胁并非直接对于本土澳洲的本土进行轰炸啊，而是通过封锁海上贸易、切断海底通讯电缆以及网络攻击等非对称手段，这些能力已经是非常强大，并且在未来10年将会大幅增强。
6: 是的，
5: 乖乖，就是这话我都能背出来了，就跟以前背那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是一样的。
6: 对对，真的是
5: 这一套话术，
6: 很典型的这种话术了。然后报告还指出啊，说中国海军呢现在是全球舰艇数量最多、海军吨位第二的部队，那造船能力呢更是美国的200倍以上。那同时还说啊，中国同时是唯一生产重型轰炸机的国家，并且拥有2款第5代战机的生产线以及第6代战机的试飞。那么预计在2035年呢，中国的核武库也将会扩大3倍。那虽然中国的军力现代化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台湾地 地区以及中国的近海，但是呢认为长城的这种投射能力呢是持续提升的，可能会威胁到澳大利亚。然后昨天我今天早上就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直接的一个回应，直接就说澳洲有什么可以打的让我们专门去打你呢，对吧？
5: 一会儿我们有外交部的回应，咱们看官方怎么说。
6: 没错，
5: 那这份报告之中还有提到中国是能从南海啊发射弹道导弹打击澳洲的北部，说来自于中国本土的打击能力也会随着东风使命必达、东风二期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可能常规化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而出现到增长了。行吧啊，中国部署新型的远程轰炸机或有现有的平台部署更接近澳洲的基地，威胁是急剧升高的。此外呢，中国的军力崛起已经改变了印太的权力平衡，即使没有直接攻击到澳洲的本土，也对于澳洲的安全构成了结构性的压力。就是你长个了，我突然心里面觉得难受了，你手上有大家伙啊，我就觉得他有可能会打到我，
6: 就害怕了。
5: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打你呢？
6: 嗯，没错，
5: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打你呢？
6: 很多时候就是有些人他心中自己有鬼，反而就怕，就会增加很多这种害怕或者疑心。那报告同时还强调啊，说这个澳大利亚99%的国际贸易呢是依赖于海运的，每年价值呢是高达6500亿的澳元，那认为呢是易受到封锁的影响，其中海底电缆呢也是承载着95%的国际数据，也认为这可能会受到破坏。那这些非本土的打击手段呢，澳大利亚方面是认为足以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的经济和通讯的，这也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5: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在洛伊研究的整体澳洲近年的国防变化，包括 AUKUS 的计划，包括允许美军驻澳以及提升国防预算至 GDP 的2.4%。澳洲的民众的民调啊，在整体的反应之中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未来20年很有可能会对于澳洲形成军事威胁。来看一看中国军方的回应。
6: 是，那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外交部的回应吧。那这个就这个澳大利亚某智库啊发布的这个报告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是在6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的时候表示的，说中国呢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其中啊中国发展军力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的利益，也不针对任何的国家。而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呢，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一个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啊，停止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要客观、公正、理性的去看待中国的一个发展。
5: 我来看一下，在中国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这是一个我认为有点半官方的这么一个智库哈。
6: 是，
5: 他是这样说的。它是用英文发的啊，我说中文的翻译啊，无论实际能力如何，也必须得找一个理由，也请找一个理由让中国去打澳洲。
6: 是，
5: 其实啊，在整体西方的，就包括澳新，我们说以前在整个人南台是属于非常平衡的一个地区，我以前形容新西兰就是连猛禽都没有，连猛兽都没有，连蛇都没有，连毒蜘蛛都没有。
6: 对，
5: 是不是在新西兰就是澳新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你比方要地远自偏，不太掺和事儿，不太这个就硬着头皮往这战局里面去打，有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6: 是
5: 啊，这种担心的这种忧虑呢，都是有前后的联动性的一个变化，但只能说现在五眼联盟会更加明确的在世界的动荡之中站到了美国的战队之中，比以前要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当然也可以把这一篇智库的文章看成是讨钱的一个铺垫，
6: 一种方式，
5: 因为我们见怪不怪了，每一次要做什么预算案啊，这些那些这种各种威胁全来了，不然的话那部门怎么能要到钱呢？你这部门都能够被裁掉了，对吧？
6: 对
5: 啊，所以只能差不多这样看看。对啊，新西兰没有蛇啊。
6: 是的，
5: 没有蛇，前两天发现了一条蛇，也是随着集装箱这么过来的，也就把它马上就灭了。
6: 而且此前在这个新西兰海边还有这个海蛇出没，然后也是引得这个生态保护部啊、环境保护部就立刻就去警铃大作。
5: 就是新西兰的初级产业，它做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详尽，一只果蝇、一个黄腿的胡蜂就可以戒严一个区域，就是为了消杀它。
6: 是，
5: 所以这个是我们保持的一个底线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口惠尔这个手上的这个实际的实惠又拿不停，来看到的呢是澳 澳大利亚进口中国汽车激增了83%，并且哈、也是盘活了整体航运的贸易记录，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水平。
6: 是，那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在6月15号的报道，在过去一年里呢，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中国汽车数量增长了83%，这也打破了日本保持28年的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的一个地位。那其中呢，可以看到像墨尔本港呢，就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港口之一，也是承担着澳大利亚全国超过1/3的集装箱贸易。那据这个墨尔本港的首席执行官他就表示啊，该港去年处理了创纪录的350万个标准集装箱，其中来自美国的集装箱仅占到进口总量的5%，而中国的集装箱则占到了52%之多。
5: 是，我们来看到在中国电动车的推动之下，澳大利亚的航运贸易有望达到创纪录。墨尔本港它的吞吐量达到了322万个标准箱，如果6月份的表现依旧强劲，预计将会刷新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港口的年吞吐量的记录。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有可能会让澳大利亚乱中得利。中国庞大的产能和美国的关税政策对于贸易通道有所冲击，但是对于贸易来说更像是一种巨大的分流。澳大利亚这边钱没少赚，那一边说着中国的各种的一个威胁，
6: 对，一边渲染着中国的威胁，一边呢这边拿着好处，
5: 也是挺矛盾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另外的一个这个歧视，刚刚谁问我说这个伊朗和新西兰哪哪就是怎么着，您非得让我说，我就只能瞎蒙。我觉得伊朗是小赢或者是打平，您随便看哈。来说一说荷兰和日本好吧，你会惊讶吴曼为什么突然说了一个世界杯的信息，
6: 是
5: 正好看到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荷兰和日本。
6: 没错，
5: 荷兰和日本强强对决，2-2是战平了，对吧？啊，那我们看到现在呢，荷兰的战机也是冒险的覆去了日本，两件事没关系，但是都是属于这两个国家之争。
6: 没错，那据日本媒体啊，在6月15号的时候报道说，日本与欧洲之间的战斗机的交流啊是日益升温的，其中荷兰战斗机啊就在今年3月至4月首次飞抵日本，也是与日本的战斗机开展了联合的训练。那去年呢，日本的战斗机也是首次飞赴英国和德国。那为何日欧之间如今开展这种战斗机的外交呢？所以呢，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啊，也是流出。其中呢，有人就说啊，说这是三国呢于3月至4月啊，在这个日本航空队航空自卫队的基地举行的首次的一个联合的演练。那代号呢叫做风车卫士。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其中啊都是派遣了F-35A型的战斗机开展的战术演练，也是希望去提高一些交流经验，并且提升各自的协同作战的能力。
5: 成，咱们来看看这次的行动，其实是在俄乌冲突长期的持续，欧洲也在面临防务危机的背景之下来进行的。欧洲国家之所以不惜冒险开展战斗机外交，主要是来自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和欧洲对于双方安全是不可分割、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气氛日益的推高。而且你看去年的时候，不光荷兰哈，还有英国的军队向日本派遣了航空母舰以及 F-35B 的战斗机，也是开展了联合的演训。日本现在还在和英国、意大利共同推进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But 我们昨天才说了这事儿可能要亮，G7 之上也是一大看点了。
6: 没错，
5: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G7 啊，现在是这个会议刚刚拉开帷幕，结果是万人抗议啊，又是这个砸烧联合国机构和特斯拉，又是这就是街头的一幕啊，
6: 是
5: 还挺触目惊心的。
6: 那在当地时间6月15号到17号啊，G7 的这个峰会呢是在这个法国召开。那就在会议开始前啊，美国和伊朗宣布了这项我们刚刚说到中东冲突的这个初步协议。那么在路透社当地时间6月15号报道上称呢，就说这场峰会上啊，各国领导人将会探讨多个议题，其中之一呢便是针对伊朗问题的后续的行动。不过呢，就在当地时间6月14号的时候，瑞士是出现了大批的抗议者。那他们当时在这个边境另一侧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这场 G7 峰会的时候啊，纵火还焚烧了一辆特斯拉汽车，还砸碎了一家这个联合国机构的窗户。而瑞士日内瓦的警方呢，还对这个抗议人群啊使用了这个催泪瓦斯。那现场这个目击者就跟我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一样，示威者是从地面还要撬起砖块去投向警察。那其中催泪瓦斯呢也在日内瓦市中心的街道上弥漫，有一些孩子呢也被吓得大哭。
5: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刚刚提到的下一代战机的项目啊，跟 日本跟英国跟意大利有关。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访问伦敦的时候就找补说，尽管新的战斗机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日本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咱是不断的夯实和增强的啊。
6: 是，
5: 你看这高市早苗又含情脉脉的看着斯塔默，真的是简直了哈。他同时还表示啊，从英国方面得知了关于战斗机项目更多的好消息。那媒体就追问了，那您听到的是什么好消息啊？他说无可奉告，
6: 没有讲任何的细节。
5: 是，
6: 那他还强调说，在安全与防务等广泛领域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呢，英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那考虑到现在战斗机项目呢，他认为已经可以称之为准同盟的一个水平。那他也希望在斯塔默任内啊，将日英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呢，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5: 不过说实话，嘴上说的细节又不明朗，这个项目还是前景非常不明确的啊。高市早苗仅仅是说，我听到了好消息，你又不说好消息是什么，咱也没有参考的一些余地。
6: 嗯，
5: 按照约定呢，双方将会在六月底签署这一份国际合同来推进这一个项目，不过现在合同的期限尚不明朗。英国呢计划在2025年年末啊，根据10年的防务规模来为全球的空战计划拨款数十亿的英镑资金，但是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对于经费问题产生了分歧，这笔拨款啊也是一推再推。
6: 是的，那高市早苗呢也在一场经济圆桌会议上推介的这个联合声明上表示说，各国自实现自主发展，增强一些抗风险能力，希望去携手共同的一个繁荣。那该声明呢也强成为英日之间这种深化经济合作的一个指导原则。这个联合声明啊，同时值得关注的就是各方将协作呢是推进到关键矿产的这种供应链的多元化，还有就是希望减少对外向矿产以及能源上的依赖，并且还呼吁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去开展对应的合作。
5: 哎，我觉得其实日本真的是最近挺跳挺猛的啊，所以我就再一次的要惊呼一下我上一次那个题目，日本我就觉得就按不住了，他自己的这个心态按不住了，而且他这个势头也有一点要按不住了，这还是挺让人担心的。除了跟欧洲之间的一些联动，你自己看包括三海的战略明显的借着菲律宾也要把手伸到南海之上嘛，现在的话也要有造船和韩国方面的联动了啊。我们一直都在说韩国方面就是韩国这个中国的邻居在日中之间的关系里边站位非常非常的微妙。
6: 嗯，
5: 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呢这个日本应该是会给韩国送上一大单的啊。
6: 没错，
5: 那日本国内的这个液化天然气 LNG 的运输船将会迎来它的一个复活了。
6: 没错，那据这个日本的三个这种重要的三家企业计划也是联合在2035年前后呢，希望重启 LNG 运输船的一个建造。那目标呢是可以每年建造3至5艘。那针对日本国内已经中断的这个 LNG 船建造所缺失的制造技术呢，三家企业呢还将寻求韩国企业去提供协助。这三家企业呢就是日本比较著名的这个造船企业，分别是精致造船、川崎重工以及明村造船这三家企业。那日本政府呢也正在考虑提供对应的支持啊，向购买日本产的 LNG 运输船的船主补贴与韩国船、中国船之间的这个价差。还有就是日本还计划向拥有 LNG 储关技术的授权这个法国企业去寻求合作。
5: 哎，D先生说的特别对啊，高市早苗去到英国连红毯都没有啊，是我也是觉得挺惊讶的。英国现在怎么了？斯塔默说我现在焦头烂额，不知道该顾哪头了。
6: 所以有朋友就说嘛，一物降一物，锤子剪刀布。
5: 不是，他说的是很有意思。他说新西兰没有蛇，所以女人就比较强。我往下看，他说因为蛇克女人，女人克男人，男人克蛇。天哪，太可怕，玄学都出来了啊！好吧，我们来看，从2019年之后，日本再没有建造 LNG 的运输船。LNG 主要是用于发电燃料和城市燃气。那么日本国内的需求大约98%都是需要靠进口的。由于日本没有来自于海外的天然气管道，因此从海外进口 LNG 必须依赖运输船。然而呢，这个建造的成本比较低，所以逐步的需求也会被韩国、中国的船企而去进行到抢占的。
6: 是的，那当前约有100艘 LNG 运输船是负责日本的 LNG 进口的业务。那日本认为呢，假设船的更换周期约为20年的话，每年建造5艘的话呢，便可以靠日本自身的本国力量去维持现在所需的 LNG 的运力问题。
5: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20世纪80到90年代 LNG 船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日本的造船业而去垄断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信息，说说马斯克。哎呀，马斯克这个人类之光啊，全球首位的
6: 兆元
5: 这个富翁。
6: 对
5: 啊，以前咱说万元户，万元户，这时代发展的，咱这八零九零后真的是太见世面了。
6: 没错，
5: 以前万元户都是大富豪了，现在你看看世界都出了个兆元的这个富豪了。
6: 昨天我看到了他这个马斯克，就是这个 IPO Space IPO 之后的这个一个榜单吧，他不是第一嘛？
5: 是。
6: 然后呢，后面这个前十，我算了一下，好像加在一起都超不过他的感觉啊，
5: 超不过哈。而且昨天新西兰媒体是怎么说的？说一个马斯克赚了整个新西兰的钱是吧？
6: 没错，这是昨天上午我看到的，说这个新西兰的媒体自己说的，说一个马斯克顶着整个新西兰所有整个国家的所有这个家庭的经济能力。
5: 你说说这事儿闹的啊。好，我们来看啊，现在呢这个 SpaceX 在2030年前渴望创造1兆美元的营收，那在挂牌仅仅短的2天之后啊，现在马斯克就发出了这一场豪言壮语。
6: 是，
5: 他说如果到2031年营收没有超过1兆美元的话，他会感觉到十分的惊讶。
6: 嗯，
5: 说到了这个 SpaceX， 我还想再说一个小红书哈。
6: 嗯，
5: 今天早上一个最新的消息，说是彭博社援引了知情人士的信息，说小红书正在准备在本月底秘密的向香港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的一个申请。
6: 是，
5: 那如果交易顺利的话，将会成为近年来香港市场规模比较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IPO 之一。
6: 没错，那据知情人士称呢，相关讨论仍然在进行中啊，对于上市的时间还有募资的规模和最终的估值是尚未正式确定的。而且目前啊，小红书方面是暂未进行公开的一个回应的。嗯，在2024年的最后一轮融资中啊，小红书的当时的估值呢是大约170亿美元，而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其估值在一次这个二级市场交易中啊是飙升至了310亿美元，并且曾经向股东去预测过2025年全年利润呢大约是30亿美元左右。
5: 好的，我们再来看几条短消息。英国方面，斯塔默宣布16岁以下的人群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继澳洲之后一波又一波啊，并且呢，他还对于游戏平台实施了更多的限制。他也表示会对于社媒监管进行全面改革，从而更好的保护儿童上网时的身心健康。
6: 是，那么下一条信息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挪威的这个事情啊。挪威的这个地方法院呢，是在15号宣判，说王储妃梅特玛丽的29岁长子就叫做博格和伊比，那么他犯了2项的性侵罪，1项家暴罪以及其他的罪名都成立，判刑是4年啊，全案可以再进行上诉，相当于是挪威的类似于王子这样的一个概念。
5: 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霍伊比啊，他之前在爱泼斯坦的案件之中就被爆了出来了，到后来发现不光在萝莉岛之上，好家伙，平时您简直就是恶趣味成瘾的一个状态哈。
6: 是，
5: 那他现在呢是否认了包括4项性侵指控在内的严重罪行，仅仅是承认了部分的轻微的一个指控。据说他还有虐待什么前女友啊，是他还这个前女友还是个大网红。
6: 是的，那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呢，他是虐待前女友，特别是挪威网红豪克兰的指控呢，目前是被正式成立的。
5: 是啊，说是他在整体这个指控之中，说他去涉嫌到性侵的、家暴的，都是一些在熟睡状态或者是没有一些行为能力的一些女性，多可怕呀，对不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在国际方面就说这么多啊，一会儿呢还有2个小时的本地的信息。说完了一个跃跃欲试的不断跳起的澳大利亚，紧接着咱们就要来说一说新西兰这件事儿了。
6: 嗯，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今天要和您说到的主要信息内容哈。首先大家都非常关注到的是伊朗要和新西兰世界杯之上来较高下了，但其实实力之上我认为还是蛮悬殊的啊。不知道新西兰这一次怎么样，我搭上一点感情牌，我希望能踢个平。好，也当然也可能会爆黑马，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啊？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糟糕的政治上面的博弈吧。最新的民调又出炉了，你说你们昨天不是刚刚说过民调吗？这是一份不一样的 啊。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显示，工党的支持率依旧是位居第一的，执政的三党合计的席位还是领先。哎，这两个民调大差不差啊。
6: 是，
5: 行动党党魁现在居然是质疑优先党的立场，大选整体来说非常的焦灼，甚至啊，这个行动党还有抛出说这 Peters 很有可能会倒戈向工党的方向了。
6: 是的，而且 David Simon 还专门就是说这个Peters 啊，他是不适合当总理的，这个话就让人感觉很耐人寻味了。
5: 我们国际之上才刚刚说过啊，
6: 是
5: Peters 在国际之上发声的速度表现可比 Luxon 快强太多了。
6: 没错，那下一条呢也是跟政治有关的，就是半年一度的这个国会的审查周啊即将正式开启。那这个各委员会呢将会集中质询各部啊，新西兰的各部门，去核查预算的执行和履职的情况。那本次呢也是本届政府大选前唯一一次的集中考核，也是对政府的进行一个督查的施政。
5: 血雨腥风横扫而至、
6: 啊、
5: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刑事案件的审查委员会啊，现在的收案案量是连年的上涨。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专门管冤假错案的。
6: 是
5: 啊，那现在积压的案件呢，虽然数字是减少的，但是流动人员的影响，机构难以实现常态化的运作，就是为这些这个冤假错案重新定夺，那似乎是跟不上趟了，
6: 是深陷一个运转上的一个困境啊。接下来是人事上的一个改革，那政府呢是计划在3年内呢裁减9500余个公务员的岗位。而且要优先裁减后台行政类的岗位，其中啊，首都惠灵顿的裁员占比啊，目前可以看到的报告显示是最高的。省下的资金呢，政府希望会投向民生和经济基建的一个领域。那对此呢，公务员可以说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了。
5: 咱们再来看另外的消息啊，我们来看到的是无家可归。您知道我们要说到的是简易犯罪驱逐令的修正法案完成了社会的一读，议会的一读。法案可以对于露宿乞讨者下达驱离令。公共卫生和青年团体批评这一个法案治标不治本，包括14岁左右无家可归的人，未来将会是受到伤害最大的一波啊，
6: 是
5: 容易伤害到弱势的群体。今天也听一听大家是怎么说。
6: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影视监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新西兰的本土影视协会啊，提议对于海外的流媒体，像我们图中的这个 Netflix 啊，去征收10%的专项税，希望这个资金呢可以用于本土的影视创作。那多国呢其实是实施过同类的一个监管政策的。那对此啊，新西兰本地的这些媒体或者是影视行业呢，就认为应该需要优先去扶持本土的一些产业。
5: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呢，是跟医疗有关。全国的放射信息系统是碎片化的，故障呢发动的问题比较多，存在着误诊的风险。整改的工作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北部区域升级延后相关的问题依旧是带着全面的 的排查。
6: 是的，那在金融方面啊，现在出现了一个纠纷的问题，调解机构呢也是正式裁定啊，一个 TV Saver 的基金公司啊，处理困难提款的流程拖沓，需要向申请人去赔付500纽币。因为呢，近期可以看到，这种对于 TV Saver 的一些困难的一些支取的申请数量是有所上升的。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提取 TV Saver 时间过长导致的一个赔付的一个案例。
5: 嗯，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有问过，就是就我们新闻里的话题问过我自己的 TV Saver 的管理基金的一个经理，他就跟我说，其实纾困基金想要去把它提出来，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一会儿就来解读一下，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啊？为什么会如此的缓慢？那这 TV Saver 到底能不能够去救急呢？再来看一下是房地产方面，五月份全国房价微微涨，销量呢则是下滑，市场观望的情绪非常的浓厚。坎特伯雷、南地等地的房价创了新高，而奥克兰也重回了百万的价位，南北走势的区域其实差异非常的明显。
6: 是的，那么在昨天啊，也是公布了一个财富的榜单，新西兰的年度富豪榜也是发布了。那上榜的人群啊，总财富是大幅的增长。值得关注呢，就是科技领域的财富涨幅是领跑的，本土经济呢也正在加速向这种创新驱动进行转型。这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也是个好事。包括那个昨天我看到榜单中还有这个 Rocket Lab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5: 嗯，我关注的就是华人的身影。我在这份榜单之中看到了不少华裔的名字，还有一个神秘的张氏家族，谁呀？我这现在对于身边的姓张的人都得要多去研究研究，说不定咱就认识张氏家族的人呢，是不是？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说说天气路况，然后咱们就开始聊新闻了，
6: 稍后见。

0: 森，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周到。
1: 电话0955878297829，095587829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9: 好，咱们接着回来啦，来跟大家补充上的是路况以及天气方面的消息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蛮实用的信息。
10: 嗯，
9: 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D 前行，整体来说 ，Albany 一过到达 Rosedale 就开始正式堵车，堵车现在是一直到达 Vero Valley 之后就会有所好转了。But 啊，我们看到今天在海港大桥，特别是从 CT 往北岸回去的这个方向，可是够堵车的啊。
10: 嗯、
9: 还有1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呢基本上是进入到了 Manor River的区域就开始出现到了车多，过了 Manuka City 继续往前，啪啪推推车多，红色的堵车哈、啊。奥塔户户开始堵车， Mount Wellington 堵车， Ellerslie 堵车， Greenland 堵车，一直到达 Market Road 之间都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再来看16号，今天呢整体来说从 Lincoln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就是一路走的是这个慢慢悠悠啊，最堵车的路段主要是从 Tiatatu 半岛过后一直持续到达 San Lucas 之间。
10: Henderson 那里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车祸是不是？
9: 对，一会儿我们来说这个支路哈，咱们先来把这条路说完。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St. Luke's 之间全部都是红色的一个标识。
10: 嗯、
9: 好，那我们来看 Henderson，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三叉路口的地方。那这一条线呢是往 Swanson Road 上面去走的，这是 Swanson 对吧，往 Swanson 的 Road 去走的，这个路上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啊、
10: 嗯、
9: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10: 是，
9: 再来看到呢是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整体来说车多的依旧是Hobson Will 以及 Greenhurst 的路段。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哈，我们来看到是发生在20号前后。那么在 Manuka City 出来往20号 B 的方向走就是一个红色的堵车了，从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一个车多的情况。好，我们放大一点来看，今天呢是从 Hillsboro 往20号的方向去上的这个口出现了一起事故，上了之后往 Nelson Street 也就是往 Onehunga 的方向的出口处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这一个区域堵车也是相当的不得了了啊、
10: 嗯！
9: 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今儿又不下雨的，你说都赶什么路呢？对吧？啊，来看一看啊，今天整体的新西兰的北岛全部都是被降雨覆盖的，南岛方面呢，则是在西海岸降雨更明显，而在东海岸，包括从 Birmingham 一直到达丹尼丁，都会是 多云的天气。奥克兰今天整体来说是有阵雨的，最高16度，最低10摄氏度啊。未来的几天温度还是较为持平，到了周末还有一小波的升温。为什么啊？因为要下雨了。这两天基本上都会是以阵雨啊、晴天啊、多云啊来反复的，到了周日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袭来。好，那我们再来看首都惠灵顿，今天呢也是有阵雨，最高12度，最低7摄氏度，同样也是在周五随着降雨的开启会逐步的有所小小升温。
1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花园城市基督城。花园城市基督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2度，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啊，但是明天呢会有一定的阵雨的天气，而明天的这个最低温度呢则会从今天的2度呢变成-1度啊，还是会变得很冷的。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呢会回到一个晴天，而周五周六呢都会是这种阴天，或者说周日的这种微小的一些降雨之间的这种反复的情况。
9: 没错啊，整体来说这两天的温度比较低，最低温度只有-0.1度到0度，但是呢到了周五的时候一下窜到了9度。您说这天你不感冒谁感冒，对不对啊？必须要增减衣服了。好，再来看黄河镇吧。
10: 黄河镇今天的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3度，今天是一个有阵雨的天气啊。那明天呢也是维持一样的一个态势，不过呢明天的最低温度呢又会从今天的3度变成-1度，也是会突然变冷。然后呢可以看到啊，在周四的时候呢又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周五呢周六呢又回到了这种有这种大雨啊，或者是回到阵雨之间的天气，所以呢这也是比较容易感冒的一个状态。
9: 基本上就是也一路的雨势比较多了，只有在周四的时候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多云的天气，也就是一个暂缓哈。冬季就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没有办法，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个人的身体健康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1:30以及下午的1:55，最低潮只有0.3米。我们说这两天是大潮啊，那最高潮呢出现在早间的7:51以及晚间的8:22，最高潮直飙3.6米。所以今天任何水上的活动，提醒您多多的注意潮水。不过我告诉你，风浪越大，这个鱼越大啊。好，我们来看啊，今天就是特适合钓鱼的一天。
10: 是。
9: 还有呢，日落的时间是出现在了5:10，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天最短的一个阶段了。好，那我们来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啊，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空调给您推荐到的依旧是变频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真的非常的节能，这现在电价蹭蹭的涨，所以将会是我们推荐给您的一个优先选择，而且大品牌质量信得过。好的，那么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民调。

0: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4: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5: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说完了路况之上，这个天天的一下雨就开始撞车堵车，就成了碰碰车场了啊。
6: 结果刚好我们现在要说摔一架飞机的突发的新闻。
5: 哎，昨天其实我还看到了，说是在这个新西兰有一架的这个叫做跳伞机啊，也是在美国坠毁了。
6: 是。
5: 上面呢其实还是有人伤亡的。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军又落飞机喽。
6: 那现在据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啊，说据美国媒体15号的信息呢，说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啊，当天上午是从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啊，不久就坠毁了。
5: 这是一条突发的消息，给大家补充上。也非常感谢 YouTube 上的朋友及时的给我们补充了新闻，有时候做着节目真的是没有那个空闲再去刷一刷，看到了及时的消息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听到，好不好？
6: 感谢大家的更新啊。
5: 是，来我们接着来看一看新西兰这儿破民调的事儿啊，每一天都在民调，现在大概这半年整体的趋势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简单总结一下啊，不管任何的一个偏国家偏蓝的偏红的什么民调都一样，都是就是 Luxon 和 Hipkins 都没有人有绝对的优势，在总理人选之上一骑绝尘，
6: 是，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优先就是工党就是领先了啊，现在就是在各类民调之中工党就是比国家党的支持率高，这是第二个实时点。第三个实时点就是综合了所有的这个联盟概念。比方说这一边是国家党、优先党、行动党的联盟，这一边呢是公绿毛的一个联盟，对吧？哎，你看上去他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两个阵营上来说，还是国家党、优先党、行动党现在的执政联盟更领先一点点，这就很微妙了。所以 David Simon 有一句话说的没错，别管那个谁高谁低，只要我们联盟能赢，咱们就还能继续的连任，
6: 是，
5: 对吧？啊，
6: 昨天我看到他
5: 这
6: 个原话，
5: 对，
6: 对我觉得挺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幽默感吧，我说不上来。就是他说国家党没过30%没有关系，他说只要三党合计超过左翼三党就能赢，就是简单来说，你这个联盟政府里面的老大，你这个支持率不高没关系，然后呢，我们只要团战能赢就行了。
5: 我告诉你，他就是说，你们都投给我行动。

0: 党，
1: 对，
0: 支持我们小党，
1: 是的，
0: 你不一定非得支持国家党，对不对呀、啊嗯？我们这个联盟里面，只要把我们推起来，这不就是在2023年大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策略吗？
1: 同样的一个
0: 到最后，国家党出来说别，还是要支持国家党的，还是应该支持谁投谁的，对不对、
1: 啊？没错。而且同时啊，这个 David Simo 在昨天这个发言中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同时还质疑了他们三党联盟里面这个优先党的忠诚度。他还是这么说的，他说即便出现任何微小的可能性呢，这个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都不适合当总理，而且他还可能会倒戈向工党。
0: 嗯，他说啊，他人不错啊，但是呢绝对不是当总理的料，就算是这个优先党支持率再怎么涨，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上位。你自己就看三个和尚没水喝，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团结不团结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儿了。
1: 是的，
0: 拉克森站在中末间左看看右看看，一会儿被优先党吸了票，一会儿被行动党吸了票，您说这是不是一惨痛的现实？
1: 没错，
0: 对吧？什么时候都得这，我不知道这个是拉克森，我把它归纳为拉克森个人的一些选择啊、
1: 嗯，
0: 你永远都不要希望着你的联盟强而让自己强，行不行？就像我们在国际之上永远都不要希望你依附于哪一个国家我们会变强是一样的、
1: 嗯、
0: 更好的是新西兰应该搞好自己，国家党应该搞好自身，应该拿出有力的政策给对手有力的回击、
1: 嗯、
0: 要在这个联盟里面有绝对的领导力和控制力，这才是一个胜选的必须，
1: 是
0: 对不对呀、嗯、你不然的话你就是慢慢就吸干了呀、
1: 啊、
0: 那你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民调的一个票局？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啊，拉克森一定是要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领导能力的，
1: 是
0: 啊，包括在国际之上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你美伊之间达成了这个备忘录的初步的口头的一个内容、
1: 嗯、
0: 未来的马上就要签约、嗯、你是应该站出来来表态的，
1: 是
0: 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这是一个国，你不是说要提高在国际之上新西兰的这个美誉度和影响力吗？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出来的、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被 Peters 抢了先呢？
1: 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国际新闻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列出来的这列表里面都是各国的元首或者说各国的一号人物去发声，
0: 对，
1: 但是呢新西兰就变成了哎，不是一号人物的感觉。
0: 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就是你当然他可以说这些都是由外交部来负责的，那、
1: 嗯、
0: 不，你缺职就是缺职了，斯塔莫人家不是人家不是元首，对不对啊？ 啊，马克龙不是元首，对不对？其他的国家的习近平不是元首，就你是元首啊？
1: 对，
0: 不是这么说的哈、啊。好，我们来回到这个民调之上啊。
1: 嗯、
0: 我们看到 The Post 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国家党呢是支持度29%，工党的支持度可以达到35%，但是优先党很强哦，优先党能达到12%，行动党是8%。那以前在这个组阁里面，行动党我说实话比优先党还稍微多拿翘一点呢、
1: 嗯、
0: 现在的话成了这三个中间的老末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呢绿党是10%，毛利党则只有2%，但是没办法，他一定是可以进选区的啊，因为他一定会有席位的。
1: 是
0: 嗯、那我们来看 David Simo 就表示，国家党没有过30%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咱们就这三党只要坚实的在一起就行、
1: 嗯、
0: 同时又说优先党又不靠谱，
1: 哎，你忠诚度有问题，他这么说啊，
0: 你无非就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让大家去投你票的一个选择。
1: 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因为可能像是这个优先党呢，他现在民调上相对这个行动党是有反超的嘛、
0: 嗯、
1: 所以呢就给我感觉就是好像就这个David Simo 他心中五味杂陈呢、啊、就是希望现在能够有更多人去支持他的党派、
0: 嗯、
1: 而不是在像之前这个大选的时候呢，当时至少行动党呢还能压这个优先党一头。
0: 嗯，反正我觉得大比数来看就是这么一个票面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看啊，有两个在大选之前的大关是特别容易出现到票务的不同的。第一个就是财政预算案之后，
1: 嗯，
0: 但这次财政预算之后，好家伙，就跟那个平静的水面就跟水泥地一样啊，这个石子砸下去，什么都没有泛起水花，
1: 没泛起涟漪。
0: 这个是国家党得分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1: 嗯，
0: 但是随着你的政策往后去进行到推移，你国家党的这个最后一球，其实你这一次的这个点球你就失去机会了。现在点球全放到了哪里？放在反对党的身上。
1: 是的，
0: 因为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审查周了，审查就是你现在的政绩，是你要拿出成绩，你要被别人去质问的时候，
1: 是的，
0: 那是不是更容易去失分啊？其实是各有一个得分机会的，但是财政预算这一波没抓住。
1: 嗯，
0: 就是没抓住。
1: 等会儿我们还要跟大家 讲到关于审查州的一系列信息，昨天我还研究了一下、
0: 嗯、
1: 其实呢我的个人看法是觉得审查州对于反对党来说相对更有利一点点。
0: 审查嘛，当然是有利的，对吧？
1: 是，
0: 你是站在那个被告的席上的，
1: 对，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大家的这个聚光灯，
0: 我是审你的，
1: 对
0: 啊。所以大选之前就是有两个很大的得分项，其他的一些小的变化基本上就是各党的政策，但是现在民众也学精了，你没上台你给我推的政策全部都只是一些空头的支票而已，你要有能力去兑现才行。现在都这乱糟糟的这个情况，大家不会轻，大部分的民众更理性，他不会轻信你某一个给我画的大饼了，他会更看到你实际的数字和你的计算。比如你要减这个，好，钱从哪里来，我要问你，你能过了我这一关才行。好，你要做这一个改变，你抨击对方，你说的有没有一些道理？比方说昨天国家党批评工党，说这个公交车的费用和工党以后要有多少的这个开支的一个窟窿。咱们细心的看，一开始你会觉得，哦 ,OK, 那他又批评工党的浪费、
1: 啊、
0: 我们看一看工党的浪费是不是真的存在。
1: 结果发现里面有些假设。
0: 后来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把对手的这个花销假设到一个最大值。
1: 嗯。
0: 那在财政预算之中就是把未来的影响，把我们的经济它的优势放到了一个最大值。那这个是不合理的。你就是在跟我玩文字的游戏和数字的一个游戏，这是不能过关的啊。
1: 对的。所以其实现在呢，像这种对于目前的这种政府的一些这种民调的一些民众的看法呢，也可以在这里上面体现出来。比如说从方向感的角度上来说，有57%的民众啊都认为现在新西兰的这个国家呢是走偏了，那其中有27%的人才认为是正确的，有16%呢则是认为不确定。那如果现在就有分析就认为啊，如果国家党流失一些关键的选区的话呢，可能会对国家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那五月的预算案后，这个民调也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而经济与方向感呢依然是民众觉得就是整个国家最大的软肋。
0: 嗯，但是我认为2023年的时候国家党让人意外的赢得了更多的选区，很多的选区出了黑马、
1: 嗯、
0: 那这一年就这么个大口碑的情况之下哈，我觉得很难。你想原本他丢选区无非就是从红区拿了票，
1: 是，
0: 对吧？但是在今年如果大家对于国家党的大背景并不是非常看好的情况之下的话、
1: 嗯、
0: 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到一些反转。
1: 是
0: 啊，只是说现在的工党包括 Hipkins 的一些领导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强。
1: 是，
0: 嗯，除非他们有更多的纾困计划一步一步一步都能够放到人民的名坎里面、
1: 嗯、
0: 那就有可能。因为我听到了一些建商其实也想要去改变自己投资的一些方向，
1: 是，
0: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希望再一次的希望大家都是依据于政策。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访问访谈，政客的一些观点大家是参考来监听他们是怎么样来想这个政策的。
1: 嗯，
0: 但是包括国家党有的时候在说问题他是避重就轻的，比如一会儿我们要说到的那个驱离的，
1: 是
0: 那个修正案。
1: 嗯
0: 啊，这个里边它的核心是什么？我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好了。驱离令驱逐的是驱逐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对吧？你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你说里面有打架斗殴的这个滋事的啊，那这种还有治安还有警察还有更多的法律，他是不是一个流浪汉他都应该被逮。
1: 嗯，
0: 对不对？你打架斗殴你闹事儿，这种人不应该被报警吗？不应该被抓起来就是起码给他一些警告吗？
1: 嗯，
0: 对不对？这件事情和流浪汉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如果说普通的民众有家的人和没家的人这一部分人是处于中间的一个环儿，但是现在这一个案子是直接面对的是无家可归的人、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就是特别指出了我这个法案就是针对着这个群体里面某一部分人占到了干嘛5%，你为了这个惩罚了100%的人，
1: 是的，
0: 这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哈、
1: 嗯。
0: 我们要看懂政策，当然这也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来读新闻的我们自己的一个使命了。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啊。
1: 那就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 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 Life.co.nz 抢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边聊新闻一边给大家送福利，好不好、
1: 嗯、
0: 这个福利呢就也不是我送的哈，咱们来看一看，主要是一些618的打折的信息。
1: 是的，
0: 先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关注到您的肠道健康，同时有效的改善三高，这些呢全部都是有研究去进行论证的。
1: 嗯，
0: 一问新西兰的国民品牌 NZ Force 雅控天然益生元，他们的优惠活动现在是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就是冲刺6月18号618啊，我估计这个优惠活动不会超过到6月底，所以大家一定要先下手。因为我跟你说，新西兰的这种产品就是这样，它为什么卖的贵，或者当然效果很好，第二个就是它的产量就不高，
1: 是
0: 就这么多，就这么金贵啊，到真材实料，所以就是很贵，
1: 要抓紧时间。
0: 打折的时候就是您最好的入手时机，原来卖200多250块钱左右吧，现在只有100多块钱，146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问询，021-632-888 021-632-888。好的，这是第一重的好礼，来自于我们的客户的打折，这个非常实惠啊。
1: 嗯，
0: 如果您家里面有老年人，或者您自己的肠胃啊，就是想要去呵护一下，总是胃里不舒服呀，或者总是这个噗噗不好啊，那就欢迎大家一定要关注。它不是蜂蜜啊，它是雪莲果浆。
1: 是。
0: 好，那我们的第二重好礼来自于秦远国际物流，同样也是冲刺618啊，为我们的商家服务，同时也为每一位个人服务，三重好礼直接给现金，您就自己去解锁吧。09426-7，09426-7，从中国到新西兰，从新西兰到这个澳洲，从这个澳洲到中国，全部都可以帮您去实现多项的一个物流的管理。
1: 是，而且一条龙的这种清关团队啊，整体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的省心。
0: 没错啊，这两天其实还有人问我说，那个这个吴曼姐，我想要从国内寄一些 材料，你有没有朋友从国内回来？我说我跟你说，根本都不要找朋友，找朋友是不是得给人家送点礼物啊？是不是得请人吃顿饭、
1: 啊？吃个饭、啊。
0: 我跟你说，就找这种快速的这种快递公司，帮你寄文件倍儿快。
1: 是
0: 啊，几天就到了他的那个空运，你又不耗人情，二三十块钱就搞定了。
1: 对、
0: 啊，你欠人家那礼呢？我反正不能空手去，你带瓶红酒，带点吃的，你不都得花二三十块钱去买啊？对吧？还落个人情，欠个人情。
1: 嗯、
0: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啊，09429567，09429567，全远国际物流物漫也是要强推一波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长久以来为我们大家来进行到服务，并且是真真实实的给您返现的优惠的 Solace 车行，他们是所有保险公司都认可的车行，09826-1616，09826-1616，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认可，修车在这边垫底费，人家就帮你直接掏一百，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
0: 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个东西，我都自己掏了，没事，人家给你一百块钱现金，好吧？啊，
1: 实打实的给到钱。嗯、
0: 是，来，咱们接着来说新闻，审查周，这也是我刚刚说到大选之前预算案，国家党没有得分，接下来的这一个主动权或者这一次的发点球的这个优势啊，
1: 嗯、
0: 就给到了
1: 反
0: 对党的手上
1: 了。没错。
0: 嗯，
1: 这属于叫做半年一度的政府的绩效的一个大考啊。
0: 嗯，
1: 那国会呢也是进入了这半年一次这个审查期，各专门委员会呢也会集中去质询呢各部门的部长与机构的负责人，围绕关于预算执行、资金使用和部门绩效的问题啊展开激烈的交锋。而这也是本届议会规则改革后的一个固定的机制，也成为了大选前监督政府释放政策信号的最重要的一个舞台了。
0: 嗯，什么是审查周？审查无非就是监管嘛，更好的来监测一下我们每一年政策实施的具体的情况。
1: 是的，
0: 每一年呢它其实是会预留，也不能老审查对吧，每一年呢它是预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布的一个时间呢分别是啊这个六月份和十二月份。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大选就是在十一月份嘛，
1: 嗯，
0: 所以六月份是预算公布之后主要聚焦在的就是计划和未来发生的一个影响了。
1: 是
0: 啊，那专门的审查政府支出和施政的一些成效，同时也是达成我们 MMP 之下啊各政党之间的一个监管力度。
1: 没错，就是强化这个监管力度的角度。那形式区别呢，就是既不是一个常规的议事周，也并非一个休会周。那运作模式呢，则是各委员会要按照时间表举行一个长时间的听证，那部长与机构的负责人啊会接受数小时的一个质询，说明预算的安排、资金的去向和他们的履职情况。例如啊，司法委员会单日的听证就会从早上9点至晚上6点，那覆盖了包括警察、司法、儿童事务等多位的部长。那值得注意的就是总理不会参与这个审查周的一个相关的活动。而今年呢，其实相对往年来说是个例外，因为今年的10月1号的时候啊，议会会解散，而12月的时候审查周就会取消，所以本次也是今年这个六月呢，将是大选前唯一一次的这种集中的审查。
0: 是，我们来看，这是第一次接受到集中审查的一个政府，就是国家党啊，以及行动党和游闲党。那反对党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呢？这也都是个未知数，我告诉您啊。那我们看听证会的一些规则，包括啊，主持人是委员会的主席，通常会由执政党的后座议员来担任，负责呢把控节奏、切换议题。反对党通常会质疑，以时间为理由回避敏感的问题。
1: 是，
0: 那发言的要求也是官员的开场白必须要非常的简单，随后就进入到了质询，每个人的发言的时间都是有控制的啊。
1: 是的，那在提问的权限上呢，反对党可以充分去追问同一个议题，那执政党的议员也是可以去提问的。但是呢，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执政党的议员如果他们去提问的话呢，主要是以引导性和支持性的内容为主，就类似于问答时间里面去铺垫是的一些问题，来引导这些部长或者是机构负责人可以更好的去回答。
0: 是，有朋友其实就在说说，哎，吴曼，我昨天怎么没有看到跟 Lawrence 的世上无难事，就是为了这个审查周而准备的。
1: 是，
0: 因为我现在必须全力的去支持他在国会之中去行使他自己的一些权利和发问。
1: 嗯，
0: 作为国会最佳辩手，人家说10万字，平均每个议员说10万字， Lawrence 在国会发言超过41万字、啊、
1: 对，相当于顶4个人
0: 去年我给他发了一个小金牌 今年我估计他还能从我这赢走一个小金牌，
1: 没错，
0: 很有意思哈。那他当然也负责了多个委员会里面的一个事务，所以作为我们的媒体的同行，其实是会全力支持他去帮我们问出更多的问题的。
1: 是，
0: 然后包括在国会之中，Lawrence 之前透露了一个信息，他说他在准备在审查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就发现他提出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联合政府都是超出了预定和规定的时间，都没能去进行回复的，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场硬战要打了哈。
1: 没错，而且此次这个审查中呢，我还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是它涉及部门非常的多，而且听证极其的密集，所以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有些媒体啊，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面的去报道，通常更会去关注一些民众比较聚焦的领域，像卫生啊、教育啊、社会发展，还有包括警察等一些关键的领域。
0: 是啊，当然如果有一些爆点了，比方说特别答不上来的，我相信一定媒体会把它爆出来，只
1: 是
0: 媒体是不在现场的啊。公众能看到部分的内容，深度的细节是比较容易会忽视，但是没关系，我把这个重任就是放在了 Lawrence 的身上，还有包括在工党的方面，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信息都会和大家来进行公布。这只是一个鸣枪预备备棒啊，开始开枪的这一刻，但是具体的成果如何，比赛的赛事如何，有没有挖出一些猛料，到底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地方，我们将会拭目以待的。
1: 是，大考即将开始啊，审查周是作为这个议会监督的一个核心的机制，也是对政府的一个年度的体检，同时呢，这也是大选年前各方去展示立场、博弈政策的关键的场合。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多说一条消息，咱们来看到是负责调查疑似司法不公正，咱们是有这个部门的，那总有冤假错案嘛，判的不公嘛，对不对啊？这个部门呢叫做新西兰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现在呢他们向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进行到汇报，从2020年7月份成立以来，申请量是持续的攀升，远远的超过了预期，原本觉得这一年有几起就不错了，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数字是不可限量的。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很多积压的案件，现在也在着重的处理，虽然积压的案件是减半了，但是你新增的案件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人手不足，人员流动影响深远，所以呢没有办法进入到常规的运作状态。
1: 是的，那从数据上来看啊，其实申请量是攀升的，本财年收案是达到了110件，那此前两年呢分别都是只有91件和75件，都没有过百啊，那成立同两年呢累计是308件，也是远高于设立时的这个预估的，那积压的变化呢虽然减半了，但是并没有清零，加上这个申请量又增多的话，所以就使他们陷入了一个运作的困境。同时呢还有就是过去一年啊，他的员工的流动率偏高，而且叠加上这种需求的增长呢，会导致这个机构啊始终没有能建立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工作模式。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两个方面了，第一方面我们应该庆幸公众越来越多的愿意拿出自己的权力和武器去为自己证明，比如你看啊，在司法的问题之上，你要知道在新西兰，如果你比方说警方起诉你有个什么罪，你匆匆的跟他达成和解，你说我认罪，你是能得到很多的折扣的，40%，我记得不是很清楚，40%好像是如此，就是说你指证我，对吧，我不跟你纠结了，我也不花那律师费，不跟你好，我认了，你说我什么我就是什么，你就罚我吧，他能够判刑的时候少40%，所以有很多人是认了自己的这个罪，
1: 对
0: 啊，匆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僵持的案件越来越多，就真正的要到最后持续几年，然后闹到法庭上去打一个 trial 就是最终的庭审的这个阶段的案子越来越多，这也导致我们在案件之上每一个案件消耗的时间会更长。为什么会有打折，就是为了缩减司法的时间，我的个人判断啊，就是为了缩减，为什么，我起诉你，我反正也有证据，你看看你这没什么特别想驳斥的，那好，那就是我认了这个罪，认了这个罪，咱们中间还能够，我是警方你是罪犯，比方说我们之间还能够这个达成一个
1: 一致吧，算是折扣
0: 讨价还价，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啊，就是我起诉你10项罪，你说我就是那几项证据不足，我就这两项罪我马上就认了，警方说啊行，你认罪不错，我们算了算，要不然警方也得花很多的时间去打官司，行，那我们大概这边给你减40%，这一边把一些罪给你消掉了，那你累计的应该被判的那个刑期就短了嘛，
1: 是
0: 啊，不到两年，好 home 地大概几个月就完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新西兰的司法特别的就是轻判，
1: 有点潦草的感觉。
0: 因为警方一开始的起势太猛了，动不动说这个案件名涉及到好几个亿，然后
1: 几十项罪名，
0: 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十几项扣押了多少？
1: 对。
0: 但是这个中间慢慢的证据不足，取消证据不足，取消。
1: 嗯。
0: 我跟你沟通协调，取消这个东西，达成和解，和解了之后你同意了再减免，
1: 哎、
0: 这个减那个减，精神又有问题，对不对啊？
1: 嗯。
0: 但是精神问题其实都不是说特别，我觉得不是说那个折扣会特别高，它主要是未来的判罚你可能不会入狱，比方说原来唐人会的那个拿斧头砸人的，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他不会被关进到监狱里，但是他会被关进到精神健康的那个这个监管里、
1: 嗯、机构里，对，
0: 那日子更不好过，咱没待过，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个日子更不好过啊，这也不舒服，你说我装脑子有毛病，我就神志不清，我就触犯，你是不坐牢了，你不坐牢你去的地方那些人比你还要更疯狂，
1: 对，那
0: 日子也难受，
1: 对、
0: 嗯、对吧啊，但是在这种各种的折扣之中就导致最终的判罚他就打折扣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啊，新西兰这个法律实在是太轻判，这里面有太多讨论的共识的提前认罪的，这也就导致新西兰有一些案件有人心里是不服的，我就是为了这个结果我跟你讨论我达成的认罪，我心里其实是不服的，
1: 对，
0: 那有了这么一委员会，这不就乖乖不得了了吗、
1: 嗯、
0: 一年一百多起，对吧，大家都是走出来，而且这个苛刻的是有这个要求的，
1: 嗯，
0: 他要在多少的时间之中提起到一些反复，那他这个调查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也会导致他们现在自身比如说人手不足啊，内部团队不稳定的时候也会严重影响其自身的处理效率，还有就是他本身的资源滑坡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呢他们现在正在想着招人啊、
1: 嗯，
0: 逐步的来实现申请及受理按期办案的半截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够呛，你现在积压的还有六成没干完呢，你每年增长的速度又很多，人手又不够了，
1: 对啊，
0: 那你不形同虚设吗？
1: 而且况且他这种案件都不是那种可以听起来能够尽快能够办结得了的案件，他中间就会有很多反复的或者是持续僵持的东西，
0: 就这个判案它不是黑白，就不是说你就是 yes or no 的两极化，它里面有很多，为什么要陪审团的制度，里面有很多的人情世故，事情是不是合理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
1: 是的
0: 啊、哦。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把财经的消息补充给大家，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1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4: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在财经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哈。美伊谈妥了，达成了这个备忘录的一个基础，那么自然油价就是一顿狂跌。
5: 是，
4: 昨天呢我们看到的是没开盘的那个数字哈，开盘之后的数字有所波动，现在整体是下降 4.38%， 价格是 81.16 美元每桶，能不能继续保持呢？过两个月的好日子哈，咱们来看看他们谈判的结果是如何。
5: 观察观察。
4: 好，那么如果说油价的市场出现到了狂泻，请问什么涨？金价涨，对吧？
5: 金价股市，
4: 这就是资金的流向，对不对？来，我们来看到啊，金价现在是上涨2.15%，价格来到了4329.80美元每盎司。美股方面的表示自然是一片长红啊，这个就是在这个股市之上，我这边看到是一片长绿哈、啊。
5: 没错。
4: 好，道指现在上涨0.92%，标准普尔先报上涨1.6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07%，那可是爆了啊！还有呢，欧元区整体 DAX 指数收报上涨1.05%，富时指数下跌0.39%，CAC 指数上涨0.40%。还有呢，就是上证，上证收报的时候是上涨1.61%。再来看到的是汇市，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8。再来看到纽币对人民币，现在是微升到了1:3.94，比起昨天来说，它又跌了个0.01%，
5: 是
4: 啊，这个是回不到四了吗？哈、啊，能不能够振奋一点点？不然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政府跟我说出口又创了新高，你也怎么不看自己纽币跌成什么样了？
5: 对啊，
4: 还有呢，是美金对人民币啊，1:6.77。好的，以上信息啊，仅代表我们的这个实时看到的数据内容，
5: 是的，
4: 希望能够为您的投资做一些参考，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以您交易时候的数字为准的，
5: 投资还是要很谨慎的。
4: 没错，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您一定要看，为什么？因为质量有保证，工期有保障，口碑绝对过硬。09953-1313，09953-1313。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清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清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您关注到的我爱纽西兰，我们依旧在这里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可以切换广播调频的频率到 FM99.4， 期待着在空中和您的相会。来看一下今天跟您汇报的主要信息内容。最新的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位居第一，执政的三党合计席位依旧还是有些微的领先，行动党党魁现在是内讧质疑优先党立场，大选整体的局势是非常焦灼的。
8: 是的，那么半年一度的议会审查周呢也会正式开启啊，各委员会呢将会集中质询各的政府部门，那核查预算执行和履职的情况。那本次呢也是本届政府大选前啊唯一一次集中大考。
1: 是，对于新西兰来说，有一个专门去受理审查冤假错案的委员会，叫做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很严重，因为收到的举报量以及收案量连年上涨，积压的案件虽然在处理冲刺，但是依旧是只有减半，还是有大量的积压，受到人员流动的影响，机构可能很难实现常态化的运作。
8: 是的，那一说到缺人呢，现在就要讲到人事改革的问题了。政府啊，现在是计划3年内啊裁减9500余个公务员的岗位，其中啊惠灵顿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政府希望省下资金呢，将投向民生和基建的领域。
1: 嗯，砍人是能省钱的，但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再来看到的是驱离法案，驱离令一读通过，各界也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这一法案对于露宿乞讨者下达驱离令，包括对于14岁左右的青年，伤害似乎更为明显。
8: 是的，那么现在新西兰的本土影视协会啊，也是提议对于海外的流媒体，像 Netflix 呢，征收10%的专项税，希望将这个资金啊，用于扶持本土的影视的创作。
1: 另外，信息，您在新西兰有没有接受过医学的影像系统的服务？什么 MRI 啊等等，全都是啊。据说现在的系统是出现碎片化，故障也是高发，存在着误诊的风险，整改工作已经进入到了首尾阶段。
8: 是的，那在金融方面啊，现在有一个调解机构呢是裁定 TVSaver 的一个基金公司呢处理困难的提款啊流程拖沓，需要向申请人进行赔付。而值得关注的就是近期的困难支取的申请数量也是有所上升的，
1: 这也是代表着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下大家都有那么一点点吃力吧。
8: 没错，
1: 再来看房地产市场吧。5月份全国的房价是出现了微涨，但是销量依旧下滑，市场观望的情绪非常浓厚。在坎特伯雷、南地等地房价创新高，而奥克兰也是重回了百万的价位。
8: 是的，那么在昨天啊，也是公布了一个财富的榜单，新西兰的年度富豪榜啊是发布了，上榜人群的总财富是大幅增长。值得关注的就是科技领域的财富涨幅是处于领跑的阶段的。
1: 好，这个榜单之中还有很多的华裔的身影，甚至还爆出了神秘的张氏家族。
8: 是，
1: 他们是谁，在做什么？来看一看富豪的生活，跟我们一起走入到的是有话慢慢说。
9: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午安纽西兰，进入到有话慢慢说。有朋友开始点菜了，是不是啊？
8: 嗯、
4: 说想听一听世界杯的消息。行，没问题，我快速的说一下路况天气，然后咱们回来以后给大家说一说世界杯的一些全新的比分，好吧？还有呢，就是伊朗要对战新西兰了，这个 YouTube 上大家讨论极高，是吧？
8: 是的，
4: 就是说这个伊朗和新西兰到底谁能赢谁能输，我觉得这个实力和排名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作为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我希望新西兰能够打平，甚至是小胜，
8: 嗯、是，
4: 但是我也知道啊，这个伊朗的水平，我在我的印象之中能排到20多，有没有？
8: 嗯、
4: 我不知道啊。但是新西兰可能在整体的这个排名之中，世界第80多位，
8: 后啊，比较后，
4: 哦、是
8: 后，
4: 对啊。我查了一下FIFA的排名，里面伊朗是排21位，我没记错哈。
8: 嗯，
4: 那新西兰80多位，那所以我只能说我浓重的希望，带着我的情节的希望，新西兰可以打平。
8: 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我印象里伊朗好像算是中亚里面比较强的队，
4: 21名，很厉害的哈。而且呢，他是7次参加了世界杯。
8: 是的，
4: 我说的不对，欢迎老球迷们拍砖哈，这我们不是专业的，这说球不专业啊。好，这是甚至是我的短板哈。来，我们快速的来说一下我的长项，就是路况和天气。来看，现在堵车的环节主要是集中在北岸往 CD 前行啊，最堵车的路段是在这个 Vero Valley 的区域，还有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D 前行，从这个 Mount Wellington 一直持续到达 Alicely Greenland 这边，依旧是有一点点的车多。16号高速公路最堵车的路段是集中在这个 St. Luke's 的出口处哈。20号整体来说还是 Manukau City 到20号 B 之间走的比较慢了。天气方面主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两天的气温其实是比较最低温度是比较回暖之中，但是依旧在南岛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几天随着降雨越来越多，我们的气温最低气温也会慢慢的回升。今天呢，在北岛整体全部都是有降雨覆盖的，而且雨势最大的是在 Gisborne， 是在我们的最东角哈。还有在南岛方面，那主要的下雨的城市都是在西海岸一直到最南端，像是 Invercargill，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丹尼丁 Timaru， 然后还有基督城，包括上到了这个 Bellingham， 全部都会是多云的天气。这几天的雨水还是会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 的主意。
8: 是，
4: 好，那我们就回来以后跟大家来说两句这个世界杯。刚刚我们说最值得关注到的其实就是伊朗和新西兰之间的这一场比赛了。
8: 是，
4: 伊朗啊其实是有多名比较强的球员，他们应该都是在欧洲的主要的一些联赛之中来效力。新西兰呢有球星吗？有，但是好像只有一个中锋是我听说是比较厉害的。那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在过去的这个24小时，包括这一两天之中的赛事的主要得分的一个情况，看看能不能够符合您的要求啊。
8: 是，我首先看到的是澳大利亚是2-0击败了土耳其，那在 D 组啊是属于一个旗开得胜的状态。那么巴西呢也是1-1摩洛哥，而对于德国呢也是首战7-1啊大胜这个库拉索这个国家。
4: 是，这个是 E 组的一个分组。那么日本呢 是在 F 组的首战2-2逼平了荷兰。这一场可能很多人看的是比较这个过瘾的。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最喜欢的球队逼迫着女生战队的就是荷兰队啊，一直到今天都在那时候什么的什么什么的黑马王子等等，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所以日本和荷兰都是算是实力非常强的球队，这一场在 F 组里面大家应该看的已经是非常的过瘾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瑞典是5-1打破了突尼斯，这个也是现在在 F 组的榜首的一个位置。世界杯会越打越精彩了。很抱歉我这个足球的实力就到这儿了啊，就是能看到的新闻事实跟大家说一下，大概知道的信息我也在不断的学习之中，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进行到讨论。还有一个我想看到的是巴西在14号的时候是在 C 组的首场的比赛之中1-1去破平了摩洛哥。我去找一些网站上面如果有一些积分榜的话打给大家，我去请教一些我这个专业的朋友啊，懂球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积分榜，以后我们放在路况之后可以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
8: 是，正好是世界杯这场体育盛事嘛。
4: 好像今年对于新西兰人来看世界杯还是挺友好的，是吧？啊，也欢迎大家，如果看到了什么亮点，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进行到一个互动。我们回来，接下来要来说新闻了。我关心身边事儿哈，咱们来说一说公务员的大裁员，这一波血雨腥风是真的杀到了。
8: 现在新西兰政府啊是宣布3年内啊要将公务员的总数啊从当前的64,535人要降至55,000人，需要裁撤9,535个岗位。核心原则呢是希望保一线，然后砍掉大量的后台的职务，特别是像 HR 啊、法务啊、行政、技术与支持部门会成为裁员的重灾区。那按照基准去测算呢，惠灵顿就会失去近5000个岗位，那占惠灵顿本地就业的1.49%，是远超其他地区的。
4: 其实对于裁人这件事儿，我自己做了很多年的 HR， 我在裁员这个问题之中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的认同。
8: 是，
4: 我觉得在脱离了对于基层和岗位充分的了解的前提之下的裁员都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在我看来一定会拖乱整体新西兰的发展的一个速度。就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你可以说我给你的支持少了我可以怎样，但是你一下子就动到的是大砍人力，你现在给出的观点是我们要用 AI 去进行到取代。我昨天也在跟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人在讨论哈，他呢是在国会之中的，我不说是谁，那么不是议员哈。我们讨论的这个过程之中他说那政府也给出了方向啊，主要就是通过 AI 未来来代替人手。我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对于 AI 的使用并没有那么多
8: 了解，
4: 他只是知道一点点的皮毛。比方说有很多人去建议吴曼说啊，你们早上我爱纽西兰的节目完全可以用 AI 编稿，我要告诉你，如果我这样子编稿的话，您会发现没有，那您直接听 AI， 您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8: 是的，
4: 那它新闻它的准确性、中立性，然后包括细节分析AI 是没有办法给到你的。
8: 是的，
4: 同样在工作之中也是一样的，它可能能够去替代大家做一些分拣简单的工作。我暂且不说机器人和人类比拼啊，人类赢了在分拣包裹的问题。我暂且不说这个，那么咱们就说在实际的应用之中 AI 它可以是一个辅助，它帮你快速的去做表格做方案
8: 提高效率，
4: 但是 你要有灵魂。
8: 是
4: 的。比方说我在做方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用到 AI 的辅助，我觉得它非常快，但是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什么？是它漂亮的排版吗？这只是一些点缀，是它的这个五颜六色的一些杂糅吗？是它的版式的一些设计吗？是它里边的一些逻辑一二三四？不，它的灵魂是我的想法，我对于这件事情我的设计方案和落实的合理的一个评估，这是 AI 不可以去替代的内容。
8: 嗯，我非常同意。其实对于 AI 这种感觉呢，就是它有时候包括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能感觉到
4: 你要去训练它，
8: 对，准确度上有一定的问题，而且它有时候会出现自身杜撰答案的情况。
4: 是，我是觉得 AI 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要不能说就未来就是一股脑的，那就像特朗普说的未来码头工人我们全部都是用 AI， 未来的战争我们全部都是用 AI， 它是需要背后有绝对的支持的，我们现在绝对没有到这一个程度。
8: 嗯，
4: 你要大幅的减掉人，有没有永远有，但是你怎么确定？我在问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砍掉的 ？OK， 你说我有50%的水分，你怎么确定你砍掉的就是那个水分？你怎么确保你是这么精准的 ？AI 帮你计算的吗？你自己都没有下过基层，你也没有在这个行业之中工作过，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部门是可以被削减的呢？
8: 嗯，
4: 这是很不合理的啊！工作里面小到工作，就是小到咱们平时的这个自己的工作，你一定会遇到过这样的老板，他根本都不了解，就外行去管理内行，他根本都不知道你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谁来买单？是政府，是国家，是这个公司来进行买单的。
8: 是的，
4: 别人只是拿你一份钱而已。
8: 嗯，
4: 我说句最难听的话，这些人失业了，失业了以后他可以找别的工作，工作不好找他可以去吃救济，新西兰是饿不死人的。
8: 嗯，
4: 但是他的发展是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的经济陷入到一个困境的。
8: 是，而且像我看到的这个此次裁员的信息里面就说，如果 AI 呢取代了像政府半数客服中心的岗位的话呢，嗯，会有大约200个裁员名额呢将从首都惠灵顿呢转移至外地。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如果用 AI 去取代大部分的客服中心的话，那我们当我们真的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或者面对的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打给 AI， 然后让 AI 来处理，真的现实吗？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嗯，
4: 谁在新西兰生活没打过几个永长的电话呀？
8: 嗯，
4: 我自己尝试过打3个电话啊，就打了半天儿。
8: 嗯，
4: 一直在听歌，一直在听歌。哎，您在新西兰生活久了有没有开着免提放着歌，这边还在手里面处理着其他的工作，那一边一旦一声 hello 出来您才把它接起来？
8: 我经历过。嗯，
4: 100%有。
8: 嗯，
4: 对不对？您绕不开这个工作了。 AI 能帮您解决吗？对不对呀？说出你的诉求，你就那几个号他听得明白，你说了 yes no 那能解决问题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还是要去转人工的服务的。
8: 嗯，
4: 对不对？
8: 嗯，所以刚好讲到这个呢，我就再把这个对于现在这种裁员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地区的一个影响给大家看一看。刚好就是这张图啊。
4: 嗯，
8: 就是惠灵顿呢此次裁员呢，他们是计划是要裁掉4970人，占到全国总公务员裁员的43%，也占惠灵顿本地地区就业的1.49%。而奥克兰呢是则是裁员980人，占到本地就业的0.1%。那其余的地区呢，各是像坎特伯雷是减500人，那像西岸区呢则是50人，那其他地区合计呢是大约3000人左右。那关键的变化也就是在5月公布的时候，一开始是说要裁8700人，但是截至3月底的时候呢又增加了，那现在目标缺口是已经扩大至了9535人。
4: 嗯，数据呢是基于去年6月份的统计，没有计入到后续的一些增长。我坦白来讲啊，你说有没有需要去削除永员？太有必要了，100%，举双手双脚全家都举手赞成。
8: 是，
4: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怎么样确保你裁的对？你确保你真正在优化大家的工作的一些效率。
8: 嗯，
4: 啊，有的逻辑是老板是觉得我就把人裁到那儿，你们自动自己就会分配了，那你其实是承担着很大的风险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联动更是于此。
8: 是，
4: 有人给我举例说，比方说奥克兰的市议会就觉得永员非常的多，我一件事情要联系800个部门啊。好，那么到最后哪个部门给了你回应？你怎么确定你裁的不是那个部门啊？你们有没有充分的对于基层的了解？
8: 嗯，
4: 有没有人真的深入？之前我们提出，我说我就觉得这些特别委员会里面我们的这些议员每一个人，什么中文州这个州都挺好的，你们就应该多出一个州，这个州专门叫做体验生活州，我们就拿出一个星期，
8: 嗯，
4: 每一个人去120个议员，每一个人去一个领域，每一个人回来写一篇报告， 行不行？你的观察，你觉得这一个部门里面现在存在着什么问题？如果你说细项很多，100多个人不够用，咱们就先抓大放小，从一层一层的去开始看，看一看那一些领导者他值不值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替换他的一些可能性，在这一周的工作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背景，对不对？你说我财政的，我肯定是要有一些财会的背景，我医疗的，像卡洛斯也有一些医疗的背景， Nancy 是有财政的一些背景的，对不对啊？那你本身你是学法律的，法律的像 Lawrence 他自己是法律方面的这个研究，那对外关系他自己研究的是中东的问题，
8: 是
4: 你可以去做相关的领域，你都是有相关背景的，你也不是说我完全是一个外行放入到了一个内行的环境之中。
8: 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要先去一线部门里面看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研究一下。
4: 我是觉得真的是蛮麻烦的。
8: 现在是说啊，说大家都会担心，就是说就特别是公务员体系里面，大家都担心此次裁员呢会什么时候会先砍到自己头上。目前可以看到的话呢，主要针对像行政啊、文书、政策分析、法务、 HR、 财务、 IT 支持和管理层会是最危险的一个清单。但是呢，像我关注到的点就在于像 IT 支持以及财务这两个概念的话呢，其实裁的不好，稍微裁的不好一点就可能砍到大动脉。
4: 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已经很强大了嘛。我们公司裁员也是先裁的 AI。先裁的 AI 去了 IT， 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8: 是。
4: 就很多东西你这是就不行的。你这个 IT 你看上去的平时没什么事儿，它关键的时候它是救你命的，它是拯救你整个的运作的，好不好啊？不要开玩笑了啊。
8: 是。
4: 然后来看到啊，苏珊说新西兰也太超前了，这么早就依赖 AI， 怕是会乱套吧。我怕就是怕这一点。AI 能够做的是辅助，你不能说我现在要裁员，你说我节流，我现在要把人这个削减，前提还是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工作是什么，他在干的是什么，你要负责任的去裁员呀。
8: 是的。我看到有评论区有朋友说请问新西兰卫生部裁 IT 部门的结果是啥？ HR 裁完别人之后最后裁自己。

0: 过时了，我不知道这么老的系统该怎么操作。
1: 嗯，没错，
0: 是不是？这都是什么时候？你还跟我 Windows 98呢哈。还有呢，朋友是举了个笑话，他说啊，他看过一个笑话，一直呢在找人工，然后转转转，最后呢还是 AI， 结果 AI 说对不起，我无法回答，请转人工。
1: 是的，其实最怕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我觉得对于人之间发生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的话呢，你只靠 AI 去单纯的进行一个处理，就是它没有人味儿，它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完全没有人味，它不能够去对等的站在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0: 反正我觉得不适合。咱们再举个随便的例子，比方说银行好不好？你自己去银行，你观察一下，它前面会有两个 information 的人站在那儿帮你处理一些问题，还有几个柜台上的人帮你来处理问题，还有几个 ATM 机，对不对？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存钱呐、取钱呐、转账啊、查账啊，您都可以在 ATM 机上去做。
1: 是。
0: 但他不还是排长队吗？还是需要人工去帮他们解决吗？有一部分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在 ATM 机或者 information 这边做处理的，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就排斥用这些东西。新西兰是一个很老很老派的、很传统的、很安稳的、很不愿意去改变的国家，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但是两极分化很严重哈，我们有非常先进的 Rocket Lab， 我们有很先进的Vita 工作室，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很守旧的，出门就是喜欢花点现金呐、就是喜欢就是传统的，我连咖啡店都不愿意换的这种人很多。
1: 嗯，很多、真的很多。
0: 你说钓鱼网站为什么新西兰现在的一下子制片率这么高？因为大家都很单纯，都很简单，也都不太了解这个背后。就是你把一个小小白花放到了一个现在社会的这种大的信息的染缸里边，它肯定上当。
1: 是，所以有一句话嘛，叫做这个就是教这个驾校的教练，他当他问你会不会开车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自己完全没学过，他们都会说一张白纸是最好教的，因为你一旦有别的驾驶习惯的话，反而不好教了。
0: 是，是的哈，这个真的是这个很夸张的。
1: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然后暂停一下，我们很快回来，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0: 森，天天和商业学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

0: 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太扯了哈，有人说936被卖给了印度人，那我们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卖飞饼吗？对不对啊？如果大家愿意去相信谣言，吴曼是没有办法去唤醒大家的。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在做着这一个节目，我只能说，如果您问到我的话，我会给予您回复。这件消息绝对是一个谣传，至于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子说呢，我也不知道啊。现在似乎印度已经成为了一个攻击的本相，就是前两天就是那个 Nandu 的那个事情，你记得吗？
2: 是，
1: 就是说国家党现在就是说啊，你看 Nandu 的排名这么高，这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警员，工党现在在扶植着这个印度人要坐上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你自己跟人家签的这个自贸协定，你扯什么工党一个人？那你那个就是国家党里面没有印度人。是这样子吗？还是怎么着？
2: 是的，
1: 我可不可以继续的去举例？
2: 而且现在不是上赶着跟印度要签这个自贸协定吗？
1: 而且
2: 怎么说呢？
1: 对，你非得要说这个平台卖给了印度人，然后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不对啊？可以不听，没有问题啊。我很少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这么说。如果大家觉得我愿意相信谣言，我就愿意看这样子的一些造谣，那就让他们去说去吧，对不对啊？他本来也是爱听不听的，对不对？活在自己的信息，我不管他是做什么猎头的还是做什么信息买卖的，这能靠谱吗？柬埔寨来的吧，对不对啊？好 OK， 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新闻啊。我要告诉大家，没有这一条消息，936依旧是在的。现在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把它升级为 DAB， 好吧，我已经在群公告之中说了很多次，我不能代表整个公司，但是我作为这个公司，我觉得比较老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存在这个问题的。好吧啊，来，我们继续的再来说新闻。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是
2: 裁员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流浪汉吧。
2: 是的，我觉得可以讲讲这个驱离令啊。首先呢，新西兰这个简易犯罪修正法案，就是简称驱离令呢，是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啊，完成了国会的一读。那目前呢，是交由司法特别委员会审议，并且面向公众啊征集意见。那该法案呢，是授权啊，警方可以对街头露宿、乞讨、堵塞商铺出入口，或者是意图占用公共区域的人员下达驱离令。那适用的年龄呢是低至的14岁，其中啊拒不服从者最高可被处以2000纽币罚款，或者是3个月的监禁，也是引发了公共卫生、住房领域学者以及青年帮扶组织的一个广泛的批评。
1: 这个新闻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政府去解释一些政策的时候，他在跟你绕圈圈。
2: 是，
1: 比方说我们在讨论到这个驱离令的时候，为什么每一次的关注重点，包括上一次跟一个听众的讨论也是一样，他说那他就驱逐那一些打架斗殴、滋事扰乱的人，那是另外的一条线，
2: 那是其中的一部分，只能这么说。
1: 那只能说可能这一部分人存在在这里，但是有家可归的人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2: 没错，
1: 那不是这一条法案，你可以是降低我们的刑事门槛，你可以是降低对于他们的量刑和这个裁判。
2: 对，针对特定的这些案件，比如说针对刚刚我们说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对，针对这样的罪行进行一个量刑的一个提升之类的。
1: 是，我是认为呢，街头的这些流浪者是应该被管理的。
2: 是，
1: 但这个管理不是驱离、罚款、赶尽杀绝这么简单，而且年龄能够降到14岁，我自己的孩子就14岁，我个人觉得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也许你可以说吴曼你又开始圣母了，没事儿，这个名我担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政府应该更好的去疏导管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2: 是的，
1: 并且去正视无家可归的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包括现在在整体公共传播发出的简报之中说，这项法案会为流落在街头的青年开辟一条新的司法追责的渠道。多数的青年人露宿街头并非主观的选择，但是在一些这个反馈之中，或者是说国家党的解释之中说，这就是他们的 lifestyle， 他们就是有家不回，这就是他们的选择。我相信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说有100个流浪汉里边 80%都是自己选择就在街头不愿意回家、嗯、我是没有办法相信的。
2: 是还是昨天我在这个与卡洛斯的议员的这个访谈之中我的一个疑问吧、嗯、我就觉得是肯定还会有这样的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嗯、但是呢我无法理解就是说这些人会在这样的大冬天这样寒冷的一个天气下面明明自己有一个归处却就是选择在外面待着。
1: 嗯
2: 我觉得他不是特别的合理，至少我认为就算有这样的人群的话他也是极少数的部分。
1: 嗯，其实从最早的时候哈，这一届上台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关注过有越来越多的人住在了一些Holiday Park 或者是一些郊区的这个公园里面、
2: 嗯、是公共区域。
1: 当时也有很多的议员去走访过，然后国家党议员给我的反馈都是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自己的一个 lifestyle 就是诗与远方啊、嗯、流浪。当时我是觉得 OK 那我们在静观其变，但是后来你自己看过吗，就是 June City Mission 各种的慈善机构
2: 包括食品银行
1: Food Bank、
2: 嗯、
1: 食品银行都有在不断的跟大家来表述他们的承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2: 是那其实
1: 对吧，
2: 在我看来呢就是像这种无家可归的问题啊，特别是昨天为什么产生这么大争议，也是因为有数据显示呢新西兰青少年无家可归的问题啊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该群体的流浪比例呢是高于其他年龄段，主要原因呢都是受到恶劣家庭的环境，包括贫困、家庭关系破裂，还有失业啊、脱离福利安置后缺乏帮扶等一些客观的因素所迫的。所以呢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说昨天跟卡洛斯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这其中有一些流浪者呢在他们看来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专业的，所谓专业的这种流浪者的概念、嗯、还有一些的就是专门选就是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这种
1: 还是 lifestyle 了
2: lifestyle 的概念。但是依然就是说回来的话，就是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就是既然有超过32万名的儿童是接受过住房帮扶的话，其中又有很多40%是毛利人的话呢，其实这里面占比很大的人应该是没有地方可以回，而不是他们有地方可以回却选择不回的这种人。
1: 反正你让我觉得整个流浪的这个群体全部都是 lifestyle 我是不能相信
2: 的、嗯、是
1: 的，占比除非有一些特别明确的数字告诉我，他们是超过60%，比方说都是选择 lifestyle，
2: 是
1: 他们都是有家诚心不回，我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数字。
2: 嗯、
1: 但是相反，我看到的是 City Mission， 就是军等等这样的慈善机构、嗯，他们的反馈说里边有越来越多的新面孔。
2: 是，
1: 这是我曾经报过的新闻，我自己记忆犹新。
2: 嗯，
1: 有更多的失业的人加入到队伍之中。当然，我也承认，在要食物、食品包、救济包里面，一定也有混水摸鱼者，
2: 是
1: 就是我有家可归，我没那么贫困，我就是为了占一个小便宜。
2: 嗯，
1: 啊，这个也一定有。但是杂糅起来，怎么来看这一个城市流浪的问题严峻不严峻呢？
2: 嗯、
1: 我们必须先要正视它的严峻程度啊。如果说现在给我们的信息非常的复杂，那我期待的就是政府不要为了让这个数字好看而给我们一个不够透彻的数字、
2: 嗯、
1: 而是应该真正的把这个问题，你觉得调查不够，你觉得数字不够官方不够权威，就应该充分的去调查。比如你可以很简单，你和这些机构来进行到联合，你来梳理一些名单也好，或者你在这里边你派出更多的观察员好不好，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无家可归更多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些慈善机构未来他们会受到的支持会更少。为什么这么说？在财政预算案之中啊，在税收的问题之上，以前的话你如果是捐10万块钱你可以退3.3万额度的那个税款、
2: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未来你只能就是这么多了，你要把它更多的哦，以前是都可以去进行到退税，所以很多人会愿意捐给慈善机构或者一些宗教的团体。但是现在的话由于退税你退不了这么多了嘛，给你的限额嘛，那更多的人可能就不会这样选择了、
2: 嗯、直接就不选择。
1: 那慈善机构也是会担心自己未来会收到的资助会变得更少。
2: 是，而且从他们的资金来源上可以主要看到、嗯、他们接受捐献的这个资金来源占比是会高于政府的帮扶的，一般来说。
1: 嗯，
2: 对，
1: 是，这个就挺麻烦的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紧急过渡住房确实是政府拿出了一个很漂亮的数字啊，说我们已经缩减的越来越少。那相应的如果城市的 消费没有改变，就业率没有改变，我们做一个假设，强行的假设，政治就是经济环境没有变好，就业率没有增加，政府的帮扶也没有说让更多的人住进哪里去，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包括社会性住房和紧急过渡住房都是一个紧缩的状态嘛，
2: 是
1: 都是在往外挤人嘛，
2: 逐渐减少。
1: 那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改善了无家可归的问题呢？你无非就是把他们从公房从紧急过渡住房中挤出去，挤到了街头，现在要从街头把他们驱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一个暗就黑暗的一个角落里边。
2: 是，所以我昨天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有这个研究团队，就是奥塔哥的大学教授对此进行专门的一个分析啊。我觉得他这个分析说的非常好，他梳理了一下目前这个法案带来的这些潜在的危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法案呢会迫使这些流浪者啊会转入更危险的一些区域，原本在这些光线充足或者人员较多角落落脚的这些青少年呢，他们会被驱赶到偏僻的地带，而更容易遭遇到袭击或者人身剥削的风险呢也会显著增加，而且这也本质上对于接下来的这种治安管理呢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那还有就是治标不治本，他们认为这会变相的惩罚一些弱势群体，在无安全居所可以去的情况下呢，强制驱离的本质是惩罚流浪的一个生存状态，而非去解决真正的源头，也是住房的刚需啊，还有就是怎么对这些无家可归人的安置的问题。
1: 中医的理念叫做表出来啊，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确不准确，比方说我们要化痰，就是让更多的咳把我们的痰咳出去。咱们在家里面做美容，自己出黑头也是要用导出液，让你的黑头先冒出你的小鼻头，然后啪把它给撕掉了。是这个道理吗？城市的治理和我们的皮肤管理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你需要把问题冒出来，然后逐一的应对的去处理，有问题没问题，您能够认同吗？能认同，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说回来，我们现在不是把他们塞到大衣柜，不是把他们塞到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就万事大吉了，你要真正去解决问题。而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某一个案子怎样处理，某一个法案怎样去推进，是更多的我们离真实的真相会越远。就是我是觉得大选之前现在走的这一股风就变成了讲好故事和印度营学上身，您明白吗？就是说我不管我战场之上我掉了几架飞机，我觉得我赢了，我告诉你我赢了。我不管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无家可归的人减少了，治理好了，这些人被赶到了角落里边，他是不是会站出来说我们的治理非常成效，城市干净了，我们看不见，我们感受不到，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城市真正的变好了。
2: 但那还是浮于表面上的。而且我就让我联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大禹治水都说过一句话，叫做赌不如输。对，所以在我看来呢，像研究人员呢，他现在也是参考了一些别的国家的一些治理模式，就是关于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治理模式，他提出了建议，是说认为应该去参考威尔士等一些海外模式的治理。那么像治理流浪问题呢，应该去聚焦于住房和帮扶，而非警力上的一个管控。因为其实从研究也显示呢，拥有稳定长期住所的青少年，他们涉及到案件、警方涉及到投诉以及受害的概率呢，都是远低于同龄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归所，你有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你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强行的去扰乱治安或者是寻衅滋事了。
1: 我们举个再接地气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孩子，做过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也都可能为人父母，对不对？如果您现在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您就把自己想象成自己青春期的时候，你希望和父母之间青春期遇到更年期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你告诉我，你一定是说我们还是要软硬兼施，跟他沟通，想好出路，做好铺述，对不对？你没有一个家长说打断他的腿他就不会出去惹事儿了，对不对？那你不是亲生父母吗？也有这种暴力的，这个
2: 也有，
1: 无法理解。但是他不是一个上选嘛，正常人都会说那还是要疏导为主的。疏导为主的，是不是？是有没有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您也有那个反叛的？反正我很反叛，我到现在都很反叛，对吧？你一定是希望别人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疏导你的一些情绪，能够去跟你达成，就等待着你的成长，或者等待这件事情的一个过渡，而不是说你希望就是真的是火星撞地球，大家就是对碰。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也许今天我会是一个问题的少女。
2: 而且会更加激化这种矛盾，更没有办法解决。
1: 对，有朋友在 YouTube 上说，真的很难相信有人喜欢露宿街头做流浪汉。
2: 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
1: 有没有人？也许有人，
2: 也许有，
1: 但是它的占比它 不会是大多数的。
2: 不会是大多数，嗯，是的，而且我还看到，就是说现在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他们认为啊，像现在这个驱离法案呢，就很容易使现在这些无家可归者呢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说罚款、拘留这种犯罪记录呢，会让比如说年轻人就更难找到对应的住房和工作，而这种青少年时期就存在的这种司法案底呢，会大幅提升其成年后再次涉入案件的概率。
1: 我说一个简单的逻辑，咱们从钱的角度出发，
2: 嗯，
1: 教育一个孩子和修正一个孩子，哪个指数大？修正绝对大。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的青少年训练营，一个孩子我算的最低最低了，一年就算半年吧，因为就几个月的营期嘛，就需要花40万，
2: 嗯，
1: 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接受完他的全教育，你知道是要多少吗？你给他更多的一些培训等等，我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可能也就差不多这么多的费用。一个是完成了他全教育的流程，一个是在他只是3-4个月的
2: 几个月的矫正，
1: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它矫正得更好。我可以让他带到更大的世界观，可以让他在书这个知识的文化之中找到自己人生重新的一些思考。我不是说教育就是用善意去感化这个怎么说，就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正轨之中。
2: 嗯
1: 啊，你现在对于这些打击，或者是说对于这些孩子的挤压，有一个事实的数字，有没有关注到黑帮在这2年他的数字已经超过了警方，你有关注到了吗？
2: 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被挤到了，我不相信社会，不相信政府，我更愿意相信金帮。我的这个理论来源于什么？就是之前的护理虐待案件，这是新西兰在历史上最大的护理虐待的一个丑闻。当时这一些孩子也是说，我为什么会加入到黑帮，进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因为我在社会之中，我在这些社会的机构之中，我被虐待，我被性侵，我被拷打，我所以投向了黑帮。当然那是新西兰的黑历史，现在不是，但这不是一种变性的变相的就对他们的一种放弃和挤压吗？
2: 是，嗯。
1: 然后你等到他变成了一个坏人，真的十恶不赦，尝到了犯罪带给他们的那些甜头的时候，你再说我要去挽救你，那我们不是变相的去多花了钱吗？
2: 没错。而且呢，像很多这个包括青年的住房团体啊，他们的一些这种，因为他们有一线的工作的这种经历，特别是他们是专门去帮扶这些青少年的这些人，所以他们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的担忧就是认为问题一直就是，还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就是问题只是在被转移，并没有真的被解决。像这种清街的这种措施啊，在国际上都已经被证实是无效的，流浪者只会被赶到其他街，然后问题还会反复出现。
1: 你说就是以前就说了，就是严惩犯罪，然后包括说警察都得要配枪震慑，美利坚合众国就是配枪，对不对？就是在法律之上，有人就说你这也就在新西兰，你要在美国早都被你 biu biu 了，对吧？
2: 是，
1: 我非常承认。但是它的治安有变得更好吗？当然有各种综合的一些问题，但是都是挺值得新西兰去思考的。新西兰是不是还来得及去走感化的这一个路线？还有没有机会？现在对于已经犯罪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到管理疏导？起码要把这一个世代给它跨过去。
2: 是，
1: 但是你不能够让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让它变成了一个死循环，就不好解这个扣子了哈。
2: 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还是没有把真正的这个问题是，或者说眼光是放在这个根源的问题上，源头的问题，
1: 就还是要处理掉这些问题嘛。
2: 是的，
1: 还不是说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现在我很期待的，就是在信息之中的透明，到底我们的城市到底治安好不好？但是当然，我做这个行业这么久，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奢望。
2: 是。
1: 啊，这个数字往往都是一个游戏而已，让我们去看到的对自己的竞选，对于打击对手更有利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生活的久了，我是按照自己的感受来看的，我是觉得流浪汉越来越多了。
2: 是
1: 啊，我就说我的个人感受哈。好，我们来看啊，苏三说感觉政府裁员之后 AI 跟不上，还要召回一批人，政府白花钱三分，跟 ARD 一样。非常对，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就是在 ARD 工作的 redundancy 的时候拿着走，后来他跟我说，吴曼你知道怎么着吗？又要把我招回去，我的工资还要更高。我说那你回去吗？他说我不回去，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这个重新的这一个领域了，不回去。但是还是招回去了很多的 ARD 的人呢。
2: 是，
1: 对吧？ 你这一来一往，你让他退休了，退休了拿四五个月，然后没过半年又把他招回来了，你、
2: 嗯、
1: 人说呵，我这休息半年我这还赚的更多了。
2: 是、
1: 这新西兰的很多的基础的制度福利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真的是要很谨慎才行啊。
2: 没错，那我看到 YouTube 里面也有朋友在讲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冬天在家不开暖气很冷，更何况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把流浪汉赶到偏僻角落里真的很不人道。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既然你们就是既然现在的政府说啊，他们有一些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归处，他们就是不想回去，我就觉得那既然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
1: 那你不是应该把他说服了让他回去吗？
2: 对啊，这也是重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既然有地方回的话，这么冷的天气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没苦硬吃呢？这给我的感觉是他不合逻辑嘛。
1: 因为他们想变美，因为美丽动没有办法聊。就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跟我说统计数字显示流浪汉变得越来越少了，无家可归的人没有问题，我就一句话就可以反驳，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做驱离令？不是越来越少了吗？证明你们的管理已经在起效了呀，你为什么还要
2: 用极端的手段呢？更不需要这么搞一个法案了，
1: 没法辩论，这不是一个辩论场、对吧？要不然一句话就可以奔回去、对不对？你不是都已经起效，你现在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我们的流浪问题越来越少了，但你们为什么还要驱离他们呀？不是越来越少了吗？假以时日这就好了呀，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要出非凡的一些手段呢？这个就没有办法哈。有朋友说客服电话听歌是可以选的，忘了是打 Walking Com 还是 IRD， 可以选毛利格爵士。还有朋友说真贴心呢，
2: 开始点歌了、
1: 说小事上挺贴心，大事儿之上就只剩下挺闹心
2: 的。是
1: 的、你们都太有才了。好吧，今天的话题挺多的，然后跟大家聊了半天哈、然后呢还有一些信息的话，我觉得可以留在明天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好、最后说一句这个楼盘楼房地产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挺关注自己的房价的。
2: 是
1: 啊，新西兰的房产协会的最新数据，五月份全国住房的市场整体来说是平稳的，中位价呢也在小幅的上行，但是销售量又上不去了。
2: 没错，那现在可以看到市场情绪受到生活成本的压力和十一月大选的不确定性的影响，造成了区域化的分化加剧。其中像 Canterbury 还有南地呢已经创了价格的新高，而奥克兰呢也重返了百万的门槛，但是全国啊较历史的峰值呢仍然有一个显著的差距。目前呢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新西兰全国的中位的房价呢现在是77.5万纽币，环比是增加了1.3%，而销量呢是下降的，降低了12.6%。那协会解释是去年同期呢恰逢官方现金利率下调，导致市场的热度更高。
1: 那我们来看同比上涨的是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北地上涨了3.9%，还有 Taranaki 上涨了2.9%，奥克兰是上涨了2.6%，但是这2.6%太重要了。为什么一下子奥克兰又重回了百万级的这一个大门槛啊？哎呀，传统来看啊，其实冬季就是一个绝对的淡季了，可能小幅的波动会是一个主要的基调。关键的是要看什么？看下一次 OCR 的变化和银行的反应开始了。反正我是觉得买家是应该，如果想买的话，现在你看房价慢慢有点起来了，然后利率慢慢有点起来了，所以咱不替房地产商做广告啊，就是我是觉得现在是一个买房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多多的谨慎的选择，好不好？
2: 是
1: 啊，
2: 毕竟市场这个东西嘛，就是还有就是要看新西兰自身的经济的基本盘了。
1: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里了，祝大家今天心情愉快啊，这个强身健体啊，多带一个外套，因为早晚特别的冷。
2: 没错，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2: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清苑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清苑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清苑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清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是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2: 话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两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的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的，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2: 嗯，
1: 所以是很方便
2: 的，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嗯，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嗯，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1: 我们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 15% 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这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Angela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1: 嗯，差不多。
0: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1: 嗯，
0: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嗯，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

0: 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1: 是
0: 就
1: 的，
0: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或者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您
1: 是 是。是
0: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
1: 是
0: 就是
1: 的，
0: 有一些麻醉呀、啊、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
0: 没
1: 是
0: 错。
1: 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佳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 因为我们

0: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家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加医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有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
2: 您会正
0: 如
2: 确
0: 果
2: 使
0: 你
2: 用
0: 现
2: 您的
0: 在
2: 保
0: 是
2: 险
0: 人
2: 吗？
0: 事
2: 您
0: 咨
2: 是
0: 询
2: 否经
0: 师，
2: 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
0: 大
3: 跑，
0: 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
3: 开
0: 是
3: 始信
0: 正
3: 仰
0: 兴
3: 音
0: 保险
3: 乐。
0: 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就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现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 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1: 没错。
0: 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你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1: 对吧，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底付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每年有好多
1: 保，这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早越好
1: 了。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他，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块2，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2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
1: 的。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